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杜的《为爱犯了罪》。李杜可能对于当下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完全没有交集和印象了，对他印象都不太深刻。其实包括我这个85后对他的记忆都不那么多啊。李杜是周华健唯一的女弟子，她的唱法也是比较老派一点，现在听来呢也是略带年代感，偶尔听一听还是会觉得蛮怀旧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这首歌其实是他们翻唱自加拿大摇滚歌手 David 的一首作品 Black Black Heart。 而这首歌奶茶和之前的唱法有很大的区别，摆脱了以往那种柔弱温暖的感觉，旋律带一些英伦摇滚味道，更上人耳目一新。这首歌呢，戴爱玲也加入了和声，还有黄立行的 rap， 三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特别的有异域风情。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光良第一次，这是偶像剧《白色恋曲》的片尾曲。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光良的声音一出来，就很容易把人带回到那种青涩的校园恋爱当中。当你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手足无措的样子，就连对视也会觉得脸通红。长大之后，可能对于喜欢的定义慢慢就变化了，喜欢一个人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自己好像又失去了那种紧张害羞的心情。小时候你永远不会相信两个人傻傻的用幼稚的口吻说永远不要分开的那种感受，但现在想想好笑之余还有点怀念吧。相信光良第一次承载了很多人的初恋记忆，而很多事情很多体验也许都只会是停留在那一次，所以这首歌才会显得那么有情怀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

0: 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一些人在压力大、恐惧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快、胸闷气促、浑身颤抖的症状，这是惊恐障碍的一种表现。发作时可以用一下战术呼吸来调整。第一步，用鼻子慢慢吸气，从一数到四。第二步，屏住呼吸，从一数到四。第三步，慢慢从嘴里面呼吸，再从一数到四。最后一步，保持这种平静状态，再从一数到四。一次呼吸周期一般是16秒完成，反复做三到五次，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试试看咯。李安东，一觉醒来。

台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发现倒数这个事情在心理学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让人达到一个兴奋的状态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你知道他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能到达，但是你在微信上跟他倒数30秒，你的兴奋指数就会提升 30%， 同理他也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数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说白了它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的快乐。于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把这个元素加入到歌词当中，比如说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一直记得蔡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给你拥有的吗？这让我想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他确实是抱着那种不去拥有的态度去交往会更开心。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很多人啊，有一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那种我一定要娶她的心情去跟她交往。这种喜欢会给对方一种禁锢，而对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从一开始去背负这种沉重的关系，我想真的很难走远吧。所以呢，如果你想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长远的走下去，不妨抱着一颗轻松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心态去交往吧，也许会更好。来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

0: 或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

0: 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书接前文，施大人施世伦便衣私访。您听这公案小说，凡是清官离不开便衣私访，干什么呢？深入下层，贴近老百姓，了解第一手材料，这是不可缺少的。按现在新词儿说，当官做老爷就在办公室听汇报，那不行。哎，那与真实性有区别的，尤其是古代的清官大多数都走这条路，施大人也不例外。真遇上事儿了，在大王庄遇上个中年妇女，她17岁的女儿小霞丢了。这一问，那你别看是算卦，算卦有来言去语，什么都能问清楚。施大人坐到心里头有数了。哦，闹了半天，我这江都县治下还有拐卖妇女的案件。群众这一反应，不光一家丢孩子，好几家都丢，到县里报了案了，没有下文，县官都死了，可见事态多么严重啊。康熙皇帝再英明，远在北京高高在上，怎么能了解这些事儿？非得他这父母官不可呀。施大人坐在心里头有数，又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把焦点就集中在莲花院。你看这施大人呢，故事没少听，杂学了解的特别多，世间的人情动态了如指掌。心说这安观寺院是什么地方？是佛门净地，是出家人修行的地方，本来是个慈善机构，但是被坏人给利用了，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利用集资来的钱竟做些坏事。因为安观寺院都地处山沟里头，偏僻之处，人烟稀少，房间也多，干点坏事一般人不了解情况，作为父母官能不重视吗？哎，了解的差不多了，他告诉妇女大嫂放心，最多一个月，最少20天，你全家人就能团聚。那施世伦会算卦吗？那他会什么呢？虽然不会麻衣神相易经，他学过，多少通点路，可这么一说呢，让这大嫂吃颗定心丸。他估摸着我回到县衙马上着手办这个事儿。要真要着手了，认上真最多一个月也就有头绪了，所以他才这么说。旁人不了解情况，心里说话，你看这先生长得不怎么样，人挺随和，都千恩万谢。后来施大人就问，哎，各位乡亲，你们说这个莲花院，莲花院怎么个走法？哦，好找得很，您顺着我这右手腕一直往前走，拐过一个小土包，就是莲花院。我们本地就这么一处大庙啊，极其显眼。哎呦，多谢了多谢了，乡亲们再见再见啊。施大人起身跟乡亲们告辞，一瘸一点赶奔莲花院。果然呢，越走这地方越背，越走越背，转过土包街往前一看，果然眼前闪出一座宽大的寺庙，周围是树林环绕，再两旁就是庄稼地，后边是原始森林。这地方可够吓人的，慢说是黑天，就是白天走到这儿，让人是毛骨悚然，看不见一个人影。施大人心说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管他是不是呢，有枣没枣打三竿子试试。他顺着这个小道拐弯抹角来到寺庙的前边，到了近前看得清楚了， 正中央坐北向南是高大的山门，上的一块蓝地金字大匾莲花院，庙门前还有几桶石碑。这个庙宇什么时候修建的不得而知，石碑上那字迹都斑驳了。他来办案了，没心考古，所以也没心看。一看山门紧闭，往东边这看有个角门，似乎经常有人出入。他稳稳心神来到角门，是叩打门环，啪啪，有人吗？啪啪，有人吗？叫了老半天呢，就听里头有脚步的声音，有人说话了，哎，别敲别敲，敲起来没完呢，叫人闹心呢，怎么回事呢？随着说话的声音，角门一开，出来一名出家的小和尚，个儿啊比施世伦还猛着一点儿，充其量也就是十七八岁，脑瓜剃得锃明刷亮，穿着灰布的僧衣，黑色的护领，腰里系着蓝绳，胖袜云履。小和尚长得面黄肌瘦的，一看就是个受苦的孩子。小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儿啊？啊，小师傅，你看看天气傍晚，我是外地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呢，两腿乏累，饥饿难当，我打算恳请小师傅行个方便，我讨口水喝。你这玩意儿说了，谁能不给水喝呀？小和尚犹豫了一下，好吧，进来吧，请进请进，多谢多谢。小和尚在前，施大人在后，进了庙了，当然门是关上了。这时候哪有香客啊，那院里是冷冷清清啊，耳边听见的是惊鸟铃的声，和那大庙周围的树木发出那声音，咯楞楞，咯楞楞，咯楞楞，叫人发瘆的慌。他一看正中央三间大殿，方砖铺的路，还有个三条腿的大宝顶，东西配殿各三间，再往后看两个月亮门洞，哦，还有东西跨院。怪不那个妇女说老大一座庙了，看这样最少得有三层大殿，他走的是头层院。小和尚告诉他，请到请到这儿，请到这儿，让到东禅堂。一进屋用鼻子一闻，一股油脂碾子味儿，这屋这卫生也不怎么地，有凳子有椅子。小和尚一指，哎，施主请坐吧，多谢多谢。施大人把手里的零碎招牌晃铃鱼骨剪板全都放下，哎，小和尚转身出去了，拿了个大水瓢给端了一瓢水。施主啊，我们这可不喝茶，这都是泉水，你勉强对付着喝一口吧。哎呦，这就求之不得。施世伦接过来咕咚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哎，这水质还真好，非常甘甜，确实也是渴了，喝了多半瓢，然后把瓢还给人家，擦了擦嘴，哎，小师傅啊，怎么说呢，方才我讲了，我饥饿难当，饥

0: 还有饿，干脆您行方便行到底吧，有没有什么吃食给我一口吃。哎，小何，你看这好，这辈得寸进尺啊。行，那我看看有什么吃的啊。说这话转身又出去了，一会儿拿俩馒头来，大概这馒头啊是上供的贡品，哥有点发干了，那皮儿都绷皮儿了。我施主啊，将就着吃吧。哎呀，这就蛮好蛮好啊，这上等的好白粉。哎，多谢多谢。施世伦掰开就往嘴里塞，一边吃着一边跟小和尚闲谈。请问小师傅，这座庙叫，你没注意啊，莲花院。哦，莲花院，这归哪儿管呢？江都县扬州府。
1: 哦，
0: 那县和府在哪个方向？离这儿多远？离这儿多远呢？我没计算过，听旁人说不太远，十几里地吧。哦，原来如此。那庙上师兄弟有多少啊？哎呀，有来的有走的，反正总数不下40人左右吧。那您在这庙里担当何职务？我呀，我说施主，你说话可真客气，我还有职务啊？你瞅我这德行，我是那碎催。那位说碎催是什么呢？这是方言，就是打杂的，跑道送信儿，打水做饭，什么都干，哪有活哪有的叫碎催。哦，是是是是。哎，我你吃完了吧？施主，吃完快走，天黑了，别耽误你的事儿。要上县城，你更得快走，不家关了城门，你进不去城。哎呀，我这人事儿是太多了，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我肚腹有点动作，我打算上茅房。还好，直肠子吃完就拉。这，那好吧，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您在这门出去，那有月亮门洞，往后走。你看着一个小矮房子，那就是茅厕啊，你闻味儿都能闻着，去去吧。多谢多谢。施世伦假装捂着肚子出了东禅堂，奔后走。他是上茅厕吗？假的。利用这个机会观察观察，要侦探一番。他没上茅厕，拐弯奔二道院。一看二道院比头道院稍微小着一点，但是非常整齐，比头道院干净。正殿也有东西配殿，周围都是黑的，也没有灯火。再往后一看，还有三层院。他仗着胆子顺着月亮门洞到了三层院，天已经就黑下来了。突然眼前有灯光闪动，传出来说话的声音。施世伦心说话，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这样他仗着胆子来到窗根这，闭住呼吸，摘耳侧听，从屋里传出男女说笑的声音，可能里边吃着呢，什么那个盘子碗相碰发出那种声音。就听一个女子说话，这女子说话也不正经，斜肩谄笑，一种淫乐，笑了半天这才说：你攒多少钱了？哇，你猜呢？少说也得几千两。那你可说的太多了，实不相瞒呢，连分的份子加的一块儿才700两。你骗人，你才700两，我才不信呢。你都存到哪个银号了？我对天盟誓，我要能超过1000两银子，让我不得好死。哎呀，你问这干嘛？这不都是你的钱吗？早晚过的门去，我全给你不就得了？我谅你也不敢跟我分心，你要分心把姑奶奶给得罪了，我告你啊，我告你去，我一告你，把你翻个底儿朝上，你就得当平顶侯。平顶猴谁都懂的，把脑袋砍一下不就平顶了吗？叫平顶猴。别说，说的怪瘆人的。哎，

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我今儿听说又来了个县官儿啊。你听谁说的？就听咱们庙上的人说的。对，是来了个新县官。听说县官姓什么来？那姓还挺特殊，姓啊，姓师，是老师的师。不不，什么老师的师，是施行的施，哎，施施的施。哦，管他姓什么，反正姓施就得了。听说还挺有根子，他爹还当什么大官的。这家来了，咱可得留神呐、啊。想好的，看不到你一个妇道人家，你心细如发呀。他当他的官跟咱有什么关系？他老老实实的，不问咱庙上的事情，咱就睁一个眼合一个眼。要触犯了咱们，那讲不了说不起呀。他跟前任县官一样啊，他还能活多久啊？我嘴角一歪歪，派几个弟兄把他的脑壳给他摘下来，切开晾着。嘿嘿，瞧你说的，怪吓人的。施大人听到这儿，一切都明白了。哎呀，闹了半天，前任的县官死了，悬案未决，就出自莲花院。杀了人的凶犯就在这儿隐藏呢。听他们简短的对话，已经知道了八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啊，见好就收吧。说话的时候，就听那个男人说：“我去打点水去。”看那意思要出来，施的人赶紧回避，顺着原道又来到前院。刚到前院，那小和尚急得什么似的，正找他呢。两个人走了个面对面，小和尚一跺脚：“你，我说你瞎溜达什么呢？你这茅房，你找到哪国去了你？哎，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嘿，我找了半天我还没找着。嘿，我说您可够饭桶的啊，我都说得清清楚楚，就是瞪眼瞎闻味儿也能找去。哎，我告诉你施主，咱们庙上有规定，不准瞎溜达。你可好，这要叫我师父知道了，我小命就保不住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你快点收收快走吧。好，我现在就告辞。施世伦一琢磨，我这就走，就听了这么几句话，这就算真凭实据？不行，没到火候。有道是捉贼比赃，捉奸要双，这个案子我得把它坐实了，才能做到心里头有数，不能走。施世伦那鬼点子多多呀，假意说要告辞，一挺身的功夫，双手冷不丁一捂这肚子，哎呀，要了我的命了，不服脚痛，寸步难行。得，小和尚一看这狗皮膏药沾上了，你这倒霉不？我说你怎么还有肚子疼的病？哎呀，我实在走不了了。小师傅，做好人做到底吧。叫我在这将就一夜，明日平明我早早的赶路。这可不行，这得请示我师父，这我做不了主。你看你饿了吃俩馒头喝点水这行，这留人儿，我师父不点头，我哪有那么大胆子。那就请你请示请示你老师，行个方便吧。那你先上那屋等我去啊，就看你的命怎么样了。施世伦回了屋，想着方才的事情，时间不大，小和尚进来了。小和尚还乐了：“哎呀，我说施主啊，你的命还真不错。我老师平常老哭丧个脸，我们一见他的面脑仁都疼。哎，今儿个有乐模样了。我进去这一说，师父说行吧，哎，同意了。哎呀，多谢多谢，师父是大慈大悲呀。”这屋不能睡，来跟我到对面屋。他把施世伦领到前层院的西屋，把门开开了。筒子房都是木板床，这一溜能睡20个人，有简单的行李。我说我师兄弟们在这边睡，

您呢就靠里边吧，将就一夜吧，这就可以了，多谢多谢。施世伦是合衣而卧，假装闭眼休息，小和尚待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施世伦一看他走了，一咕噜身坐起来了。现在的施世伦精力充沛，新官上任三把火，看什么都新鲜，下定决心为国尽忠，为老百姓办实事，所以他这股干劲儿不可阻挡，血液沸腾，精力充沛，跟那上满了弦、充满了电、加满了油没啥区别。起来坐着一琢磨，今天晚上我得干活，不如利用现在这机会，我暂时先眯他一觉，嗯，闭目养神，对我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二次躺下合衣而卧，他可没睡啊。书说简短，到了半夜了。什么叫半夜？在这旷野荒郊，过了晚上十点就得算半夜。他偷偷的摸起来了，一看那些和尚都没来，这么大个桶的床就他自己，连招待的那小和尚也没来，对自己倒是挺方便。把鞋蹬好了，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蹑足千踪轻启门户，又到了院里头了。来回走了那么两步，一看无人察觉，他又奔白天那后院去了。这回再到后院一看呢，没有灯光，也听不见男女说笑之声。他心说这玩意儿我得开门进屋看个究竟啊，万一我一开门里边有人麻烦了，我得找个什么借口呢？他心里正盘算着，忽听脚步声音，从第三层院的后边来了个女人。这女人呢，可也没有灯笼。哎，听脚步声，看动作是个女的。施大人往下一搓身，正好院里头有两口大缸，里都装着水，这是防火用的。他就闪到缸后头去了，把他正好给挡住。那个女人毫无察觉，在施大人面前就过去了。施大人心说半夜三更放觉不睡，鬼鬼祟祟，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在后头跟着他。这个女人奔第三层院一拐弯，又奔第二层院，看得清清的进了大殿了。可是施大人再来里头没声了，照样没有灯光，一片寂静。心说怎么回事，鬼怎么一晃人没了，哎，怪哉。但是一看这门没关的太严，他仗着胆子把大殿的门轻轻的开了，扁着身子他进了大殿了。石大人的心也是噔噔直跳，心里头琢磨着，一旦被人家发觉我怎么回答。进了屋了，周围一片都黑，他一看那个供桌的下边闪出一线的灯光，他一看明白了，哟，带暗室的，有地下室，这灯光就从那地下室透出来的，那缝子没有半寸宽也差不多，这是那个女人慌疏没关严，真关严了还真就察觉不出来。施大人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到缝隙之上，仔细倾听，慢慢的听着声音了，因为忽高忽低，就听那女人说话：“这不我来了吗？你呀，别老想入非非，他要同意就同意，不同意把他一抿就得了，抿就是杀，不行，今天我非得问出他的口供不可。”你到底是从还是不从？要从了大爷你吃喝不愁，要不从大爷今天我叫你身首两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到。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施大人夜访莲花院，也叫夜探莲花院，他想掌握第一手材料。哎，真有成绩。他发现那可疑的女人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进了2道院子，也就是第2层大殿，供桌底下有个地下室。哦，这还带密室的。他趴到地上，耳朵贴着那缝隙摘耳细听，听清了。这里边地理面积啊，大概挺大，不是一个女人喊叫的声音，离着还挺远，可见不知通什么地方。是有男人在这逼奸，女人不从，又哭又闹又挨打，惨不忍睹啊，听着都刺耳。行了行了，施大人一琢磨，见好就收吧，我没有伏击之力，我能救得了谁？得依靠官府官差的力量啊，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就行了。他轻轻地站起来，离开2层殿，急忙回到睡觉那屋里头，是倒头便睡。能睡得着吗？这叫假寝。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服侍他那小和尚来了。嘿，施主啊，天都亮了，你不是等着赶路吗？
3: 哎呦，好睡好睡，我这人心也大，脑袋一沾枕头马上就着了。哎呀，多谢多谢，睡得太香了。
2: 他自己叨叨咕咕站起来，把衣服规整规整，跟小和尚说了几句客气话，拿着应用之物是离开莲花院。出了大庙，按现在钟表来说是转过天早晨6点多钟啊。他回头看了看，这本是清净禅林佛门的境地呀、啊，人们修好积德的地方，没想到竟做出人世间最残忍最无耻的事情。本官岂能放过。他下定决心得围剿莲花院，转回身来奔县城。其实啊，10几里地要想认真地走不费劲儿，别看他腿有残疾，有时候看着车了跟人家搭的车，有时候没车了就走一咕噜，很快不到中午就进了城了。这是扬州城啊，非常繁华。扬州城东面就归他这知县江都县管，西面还归另外一个县管。他到街上一打听江都县怎么走，人一直在东边奔那边，那就是县衙。他转过知府衙门，赶奔知县衙门，到门前一看，哦，这干嘛呢？这是衙署前的围着100来号，撒一群两一伙议论纷纷。他挤过去摘耳朵一听，都是老百姓打官司告状的，有的人急的什么似的，你说这官儿哪一天能好啊？伤风感冒了，你没听说吗？鞍马劳顿，路太远，得了病了。哎，我听说这大人身子骨不怎么结实。是啊，天生残疾，扶不了这个辛苦。听说人家家是侯爷呀，他爹那是侯，侯门深似海。你说做这个知县干嘛呀？哎，你别那么说呀。他爹是侯爷不等于他是啊，做官也有官瘾呢、啊、哎，像这知县家里有靠山。

谁惹得起？哎，咱不管那个，咱打的是官司，盼着大人哪天升堂理事啊，说什么的都有。施世伦假装没听见，迈步走到衙门前，迈步就往里走，找施安施忠啊，看他们两个人安排的怎么样了。门上当差的给拦住了，站住，瘸了吧唧的哪儿撞你，你干嘛？哎，我到里边找人去去去去去，找什么人？这也是你找人的地方，你再往里迈步，给你那条腿也打瘸。其中过来一个年长的，一看，嘘，说话留神啊，怎么了？咱们新来的大人就残疾，就瘸腿儿。这位啊，说话的当差的吓了一跳，仔细打量施世伦。正这时候，施安从里头出来了。施安一眼看着大人了，哎呀，我的大人呢？你怎么才回来呀？都把我们急死了，一夜都没睡觉啊！大人往里请，往里请。那当差的吓得是脸红脖子粗，失口了，赶紧过来施礼。大人不知者不怪，小人狗眼不识泰山。我施大人一笑，哎，算了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呀，本来我瘸嘛，你说点也不算什么。哎呀，大人，我真是罪该万死。算了算了，别提别提别提。大人不见小人怪，施大人那是做大将做大官的坯子，能计较这个吗？一直跟到里边去，到内书房左看看右看看，问施安和施忠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人多好干活。大人，这东套间是您的卧室，西套间是您的书房，外屋是会客厅，您接待客人的。再往前走，坐北向南那是大堂，大堂后的是二堂，还有门庭过道，还有三堂，这格局相当棒了，建筑宏伟呀，地方十分宽阔。好，好，好，好，好，我没问这个，你们俩来了觉着怎么样？大人别提了，净笑话。您没来，您去私访去了。我们坐着车子来了，好家伙，咱这门口您看见没有，好买卖，打官司告状的彻夜的人都不断的喊冤叫屈啊。按着您的吩咐，我们光状子就收了四五十份呢。哎，告的什么玩意儿我们不敢看，都在您的书房搁着呢。就这样，这人还都不断，我们告诉了说，大人一路鞍马劳顿，让他们先回家，过两天放告牌，一放出去你们再告状。可这帮人迟迟不肯散去。嗯，看来老百姓有冤屈啊，不说出来他们心里难受啊。好，好，好，好，安排的不错不错，我确实也有点累了，现在什么也不想，我打算睡一觉，把门看好，所有的客人一概挡驾，有什么话明日再说。这施大人呢，真困极了，一晚上没睡觉，你说这份折腾，他这一睡，这觉睡得太好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等他再醒了一看，脸上红汤汤的，这回是精力充沛了，好睡好睡，喝了点燕茶，穿好了官衣儿。施安施忠在两旁服侍着。大人，您睡觉的时候啊，是扬州府江都县举荐声援，各路的官员都来看您来了，因为您睡觉让我们挡着驾了，现在都在院里等着呢，您是不是见一见？要见的，要见的，人情嘛。穿好了官服到会客室，你想新官来了，谁不想见识见识？县官不如县管呐，咱一再反复强调，百里侯啊，吃喝拉撒睡什么事儿都得归他管，在他治下的人能不给他打溜须吗？这是必然呐。大人跟他们，哎，也就是周旋周旋吧，问了问张三李四，说了点客气话，中心的意思是说呢，本官从北京刚来乍到，对本地情况不熟，还望父老乡亲大家多加指教，如有疑难。

的事情我还要向大家请示，希望大家多多原谅，发现我有不周之处及时给我指出。说得非常圆滑客气，众人听完了心里都挺舒服。就这样忙

0: 到我这儿来。
1: 是，官儿换了，官儿走了也好，死了也好，只是知县走了，手下的差人都在。这些人还没见过新来的父母官呢，一听大人传唤，这师爷姓周啊，老头60多岁了，长得文质彬彬，个儿也不高，哎，有一个福相，胖不大的，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马快班头俩大个，一个黑脸一个红脸，三人鱼贯走入客室，过来见过大人。施大人欠身离座，客气了几句，坐坐坐，老夫子请坐请坐，二位啊，你们也坐下。大人，您是大人，我们是当奴才的，在您面前哪敢就坐。哎，说的什么话，升堂办案有尊卑之分，现在在我的客室，咱们是弟兄相称，来来，坐坐坐坐坐。你看这样的官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谁从心往外都跟他亲热。大家坐下，施安施中准备茶水点一些。大人开始了解情况，他问这师爷，老夫子，您在江都县干了多少年了？
2: 哎呀，
1: 屈指算来没10年，差不多少。我服侍过3位县太爷，算您是4位了。
0: 好，太好了，
1: 可见老夫子是经验丰富啊。请问老夫子，前任知县马大人究竟怎么死的？
2: 哎呀，
1: 别说了，现在我想到还心有余悸呢。就在您这屋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剩着身子，脑袋没了，不知道叫谁把那人头给摘走了，就这么死的，无头案。现在案子也没破，脑袋也没找回来，不了了之，上报了北京也没有下文。这不是您来了吗？凶手是谁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么请问老夫子，你们知县是不是得罪人了？
2: 这可不好说，
1: 马大人那人也不错，挺耿直，那人火性挺暴挺急，办事也比较认真，可能平时也得罪点人，但你说这个秉公执法能不得罪人吗？有的拥护，有的人就恨，这也是人之常情。
0: 老夫子说的对。
1: 转回身来，施大人又问这马快班头，我你们二位在衙门里干了多少年了？
2: 我们干的年头不算多，也有5年了，
1: 服侍过2任县太爷，一个是您，还有故去的马大人。
2: 哦，
1: 哎，莲花院你们俩熟吗？
2: 熟啊，
1: 不远，在城东过了那个土坡，到咱们县城也就12里地吧，要是脚步轻快，一会儿就到。
2: 哎，我问的不是这个，
1: 对于庙里的情况二位熟悉吗？
2: 庙有什么熟悉的，它是烧香许愿的地方，和尚们不少。
1: 大人，您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懂。
2: 哈哈哈哈，好好好，慢慢的你们二位也就懂了。
1: 行啊，咱这样吧，初次在一起合作，还望众位鼎力相助，特别是老夫子，发现本官哪点不对之处，及时指出。我跟您比，您是老前辈呀，我在您面前是个学生。
2: 哎呦，大人您可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折杀我的老命了。您是父母官，我是您的奴仆，您怎么这么说呢？您有什么事您就尽管吩咐。
1: 今天在一起吃点便饭吧，咱也不铺张，弄4个菜2壶酒，咱们好好谈谈。
2: 那好吗？那合适吗？
1: 哎，本官做东，放心吧。当天晚上在一块吃一顿饭，施安施中也参与了，这好平易近人，小酒壶一捏，打开话匣子，无话不谈。施大人又了解了许多许多情况，比方说官场的事儿， 再

望说本地有没有地头蛇，有没有恶霸，有没有刺儿头，社会治安如何。这江都县最缠手的最突出的是什么问题，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问了个道啊。一开始这仨人拘束，想说还不敢说，怕哪句话说错了，后来索性打开话匣子，凡是知道的管他对不对呢，噼噜噗噜噼噜噗噜全抖了出来了。一直和他定更天这才方散。他们回去歇着，心里都挺高兴，心说服侍这样的县太爷我们高兴，累死也不冤枉，他是个明白人，别看长得丑陋，心细如发，平易近人，太好了。可大人也收获颇丰啊。咱这么说吧，回到县衙门三天没有正式升堂，到第四天早早的起来吃喝已毕，穿好了官服，七品顶戴，这第一次正宫正令穿好了，把脸往下一沉，施安施忠，赞赞，传点升堂，贴出放告牌。放告牌什么意思？开始办公了。外头鼓响之后，三班人一呐喊唐威，哦喂，呼，一门大开呀。你看施世伦是残疾呀，穿上这套服装，小脸再一沉，不怒而自威。两个仆人施安施忠分为左右，三班六房的人在两旁服侍，周老夫子在小桌后头归坐。一切齐毕了，施大人往左右看看，有没有喊冤告状的，把他带上堂来。有没有喊冤告状的，带到堂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哎呦，堂下是争先恐后。大人一看，好，门前挤了能有上千的人呢，幸亏当差的维持秩序，不介都闯到堂上来了，那不秩序就乱了吗？先带上一个喊冤的老头，鬓发洁白，老头到了堂口双膝跪倒，没说话就哭，老爷在上，给小人做主啊，老爷别哭别哭，大堂之上禁止喧哗。老丈叫什么名字？小人姓王，叫王老好啊，住在什么地方？城外小王庄的。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本官给你做主就是。老爷容禀，这一说什么事儿？孙女丢了，是吧？时间丢了不到一百天，一问怎么丢的，这孩子逛庙会去了，就没回来。为这件事情，全家人都急疯了，光状子递了多少份，没有下文。施大人心说话，又是这种案子，看来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丢失妇女一案，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了，江都县没个好，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难题。咱这么说吧，让老头递了状子下去听后信，第二个第三个其中就有一份是为其他的事，为房产纠纷，大部分不是把媳妇丢了，年轻的，要不就把孩子丢了。他再把施安施忠接的那些状子拿过来仔细翻阅翻阅，大部分也是这种事儿，加了一加减了一减，家里丢妇女的加的一块是72人，也就是说72个妇女失踪了，这个数字可惊人呐、啊，恐怕其他的州府县道还从未有过这么严重的问题。

0: 大人心里头是比较沉重的
1: 哦。
0: 告诉打官司告状的，尔等听真，本官受理此案用不了许久，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回家听信儿去吧，随时等候传讯。谢老爷，谢老爷。人们哭着这才散去。到了晚上，退了堂吃晚饭，这施大人俩眼盯着白米粥在这出神，也不说话也不动筷子。施安施中在旁边看着心疼，老爷您得吃饭呐，人的身子是至关重要的，您看您离开北京到现在瘦了许多呀，大人您想什么呢？
1: 嗯，
0: 哎，我升堂问案，你们俩在旁边听着怎么样？好啊，跟真的一样。废话，本来就真的嘛。不过大人，我们说话您别生气啊，我们是外行，说吧，随便说。这案子怎么全是丢人的事儿？净丢妇女，难道说江都县实行这个专门拐卖妇女，挺大活人他怎么就没了呢？是啊，你们也发现了，太发现了。那告状的在那说，我们在旁边听着，不都这事儿吗？你等放心，用不了许久自然圆满解决。去把马快班头给我叫来，就是他上回请客那俩人，一个姓王叫王仁，一个叫王毅，亲叔伯哥俩，俩大个从外边进来。老爷，老爷，吃饭了吗？没吃，在这喝点粥，用过饭了。二位啊，离这7月15还有几天？用不了几天了，大概不超过10天去。你们江都县有没有这风俗啊？每年到了7月15有点举动？有啊，恐怕全国都有举动吧。7月15叫盂兰盆会呀、啊，说个俗话叫鬼节，人要过节，鬼也得过节呀、啊。哎，那叫盂兰盆会。哦，历年你们也庆祝，也有举动。有有，哎呀，到时候放河灯，可热闹了。到了时候，衙门带头，各家各户齐钱。有钱的多出点钱，像那财主都掏腰包，请那有名的和尚、法师、老道、尼姑、道姑，全都来，彻夜的诵经超度亡魂呐、啊。那看热闹的人那是人山人海，反正我们哥们觉着，比过年也不次，太好了。行行行行行，今年咱们也要有举动。请出高僧高道参加盂兰盆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蓝的。

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3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3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3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3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
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

这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她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
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

0: 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你。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

0: 院里抢救过，
1: 嗯，
0: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1: 哦，
0: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1: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0: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1: 嗯嗯，
0: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1: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0: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1: 嗯，
0: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0: 好好，
1: 嗯，
0: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1: 嗯，
0: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的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1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 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哦，停药了。
1: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然后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都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

0: 陆续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

0: 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首方一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的。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呢，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

0: 0307370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2: 嗯，
1: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2: 嗯，
1: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2: 嗯。
1: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2: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1: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2: 啊、
1: 哦，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我56的。
2: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2: 嗯，
1: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2: 嗯，
1: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2: 嗯、
1: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2: 嗯，
1: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2: 嗯嗯。
1: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2: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这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啊，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1: 哎，是这么个道理。
2: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1: 哦、
2: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 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2: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2: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
2: 嗯，
1: 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2: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问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2: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2: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
2: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2: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2: 嗯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2: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2: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2: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2: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2: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2: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2: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2: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2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2: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 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3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2: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时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老歌。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一首充满幽默感的歌，叫做杨派的中国男孩。那这首歌呢，甜歌皇后李玲玉，还有呢就是刘晓庆都曾经翻唱过。老歌回忆录就希望呢，用这些过往的旋律跟你一起来勾起往昔的这一些记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2004年的作品《兄弟》。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音乐。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觉得很简单很上口很好记，可是还是有些不屑的，因为觉得相比戴望舒或者是徐志摩先生的诗，这首诗也忒俗了点吧。那么青春浪漫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觉得挺失望的，试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写进给喜欢的女孩的心里去呢？太一般啦，完全失去了诗的意境和韵律了。但是后来成熟以后，多年以后再想到这首诗，反而倒觉得写得很棒。对，李敖的这一首《只爱一点点》，我也觉得写得很棒。对，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从诗的意境和韵律当中跳出来，转移到诗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上面来。这首诗用李敖先生他自己的话说，表达了一个爱情高手的基本爱情态度，那就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而这一首诗后来被写成了歌，巫启贤作曲，李敖作词，出现在电视剧《来来往往》的主题曲，由巫启贤和方力仪的合唱，只爱一点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特别怀旧，来自于邓妙华《温柔的夜》。说到温柔的夜，好像三毛有一部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吧，好像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方面来说说老哥终于把《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给补看了，因为前面都实在是太忙了。看完之后呢，观感还不错。我觉得他和港囧呢同样都是打了怀旧牌，在里面能够听到太多熟悉的老歌的旋律啊。也因为这两部电影，很多的歌曲被大家拾回来重新来听，而我们的这个点歌小板块当中也有很多人点到了其中相关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

0: 心中的歌。
1: 今天来点播的朋友，其实是前天给我留言的 Diamond， 他说呢，想听陈百强的那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放过不止一遍了啊，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其实在1983年那个时候呢，当时流行的曲调呢是这个西洋风的啊，或者是日本风的，而《偏偏喜欢你》呢突然来了一个中式的小调啊，把古典啊、民风啊都集合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这里面你也可以听到陈百强他的唱功特色。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北京时间12:3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说到东方娃娃，蔡幸娟可能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东方女孩》了。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和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刚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呢，这一首《冰雨》是我当年经常会唱的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些歌呢，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会和你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忆江水》。这首歌呢，原本是王洛宾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原名叫做《永隔忆江水》。当年这首歌取自前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当然了，在当年王洛宾创作出来之后呢，属于禁歌。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加工。这首歌有几个人的版本，比方说韩红呢、许巍啊，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相对来说更喜欢的季如锦的版本，也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版。歌里唱到你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想表达的是那一种本是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无奈世俗偏见或者是心理的距离阻断了一切，一江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

这首歌来自于哥哥张国荣《不羁的风》，翻唱一首日文歌啊。其实张国荣早期翻唱了很多日文歌，比方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Monica 就是如此。而刚刚听到这首《不羁的风》呢，出自日本动漫《幽游白书》当中的插曲。虽然呢，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去看动漫，动漫在大人们看来是特别不务正业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其实动漫产业发展的挺好的啊，各种周边啊， cosplay 啊，包括现在因为网络发达嘛，所以大家看动漫非常的方便。在我的学生时代还是会偷偷去看漫画，灌篮高手、七龙珠，还有就是幽游白书，被并列称为90年代中期的三大代表漫画。老歌回忆录，给你从音乐中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出自张惠妹，不算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她的代表作，但是我个人很喜欢，1999年出自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这一首《爱已蔓延》，歌坛才子黄舒骏的力作，最最舒服的阿妹，就像爱情最令你心动时的样貌，爱已蔓延。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呀，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 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三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

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八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

0: 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辛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呀 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3: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3: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3: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0: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0: 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1: 嗯，
0: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0: 嗯
1: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哦，停药了。
1: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1: 嗯，
0: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
1: 嗯、
0: 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

0: 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散袋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3: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3: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3: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

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

0: 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呢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了。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就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3: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呢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

0: 到饭点儿也不饿，也没胃口。
1: 嗯，
0: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1: 嗯、
0: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1: 嗯，
0: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1: 嗯嗯。
0: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啊，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0: oh.
1: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1: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

0: 时想起来呀、啊，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嗯。
0: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啊、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0: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0: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0: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啊，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0: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0: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1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3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无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敌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桂式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无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力量却是捉襟见肘。

0: 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1: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二、第十一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机和26架96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日军96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三菱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中国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镇、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灵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驾机，与敌同归于尽。这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0: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冯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着地面部队防御作战，也多次地避免了武汉人民遭受日本空军空袭带来的灾难。
0: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

0: 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一二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三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撒石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2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混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6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2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而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

0: 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1架的战果。
1: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但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7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遂告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几易其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占。

0: 导致马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玉鹏，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玉鹏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常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彦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

0: 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要听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校园广播，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作曲人呢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周董周杰伦，当然呢他的作词人呢是周杰伦的黄金搭档方文山啊。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而且张韶涵呢首次演唱慢版的 R&B 唱腔，讲述的是姐弟恋的情歌。姐弟恋呢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时常被是讨论的感情热门话题。当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的创作主题呢，方文山依照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填词，他觉得呢张韶涵的歌声像精灵一样，所以呢写出了精灵、森林等词句。张韶涵的慢版 R&B 唱腔曲风呢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这首歌的低音很低，高音呢又很高，而且音域跨度非常之大，很难唱这首作品。这也是张韶涵在歌声中呢首次演唱慢版 R&B 曲风和中低音式的一些唱腔，但呢张韶涵把这首歌呢诠释得非常到位，清亮的高音展现其不错的一些唱功。今天我们要听的主题呢其实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校园广播。我不知道这些歌曲呢，我为你准备的这些歌曲是否你在校园当中都有听到过。反正呢这些歌曲呢好像在我的那些校园当中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下面来听的是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2005年，张含韵代言了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为了表示合作的一些诚意呢，同时也为了能够让张含韵符合天众文化的一个包装路线，张含韵的经纪人呢，首次也是啊董事长啊李小林提出呢，由天众文化负责人呢为2005年演唱了一首广告歌，就是这首酸酸甜甜就是我。歌曲节奏欢快动感，而且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生动地刻画了青少年的一些生活与思想。歌词道出了不少学生对于生活、对于学校生活的一些感受，甚至和不满，也引起了年轻人的一些强烈共鸣。张含其实都是出自这个平台，也给华语乐坛呢注入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新鲜血液和歌曲。下面来听的是来自周笔畅《笔记》。

左边是袁冬云作词，温奕哲作曲，而且呢，这首歌是杨丞琳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传唱曲目，收录在杨丞琳2006年发行的专辑《遇上爱》当中。这首歌呢，因为在电视剧《奋斗》当中出现，所以呢，红极一时。他是2005年唱片圈最闪亮的新人，也是更让他美梦成真，在歌手的身份上呢，有了新的契机。为了庆祝第二张专辑呢《遇上爱》的诞生呢，以及失而复得的歌手身份。为什么说是失而复得呢？因为杨丞琳曾经是 Fall in Love， 就是台湾的一个美少女组合当中的一个成员，也算是一个歌手，但是后来呢，因为组合解散之后相继各自单飞，也只有杨丞琳呢似乎把她的名字慢慢地浮现在了华语乐坛的歌单上面。晚风吹动着竹林。好了，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
5: 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 1059 1059 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播发费用是20元起哈。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呢是下午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欢迎届时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进行提前预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首先来看到招聘信息啊，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性汉族，55岁到68岁之间的，地址呢是在近代来广场附近啊，有意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8843396672 18843396672。再来看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啊，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咖啡奶茶，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呢是定制高档环保啊，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啊，这是带小院儿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是管饭的哈，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
2: 一届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
3: 风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

0: 0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北京时间的15:17，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也想要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通过5081059这部电话来发布啊。另外，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小区门卫两人，要求呢是男士，汉族，55到68岁之间，地址呢是在近大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18843396672。再来看延边州啊，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班，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啊，联系电话是13699286722。来看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打开可以做奶茶呀、咖啡等等哈、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信息啊，这是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啊，是300多平米的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的，中午呢是管饭的哈、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见又是故人在。
1: 吉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

0: 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
3: 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出队某汉堡店啊，它是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关注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的话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

0: 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7，欢迎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电话508-1059 508-1059。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首先呢是招聘小区的门卫两人，要求是男性，汉族，55-68岁之间，地址在金大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 138-18843396672。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班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 136-9928-6722。出队啊，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

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关注出租和出售的信息啊，这是图们水南村的农房，是带小院的啊，小院大概300平米左右，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信息是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的，中午是管饭的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再来看具体气温，延吉9到16度，图门9到15度，敦化10到15度，安图9到16度，合龙9到16度，龙井9到16度，汪清9到16度，珲春9到1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领航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
0: 易。即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小区门卫两人，要求男性，汉族，55到68岁之间，地址在延吉市近代来广场附近，联系电话18843396672，13843396672。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的班，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联系电话13699286722，13699286722。再来看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做咖啡或者奶茶都是可以的哈。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儿，一共300多平啊，种地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早上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的，中午是管一顿饭啊，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

0: 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燕。

自鹅大佑《闪亮的日子》。闪亮的日子、神话旅程等，这是台湾歌曲的校园民歌时代，他们几乎都被刘文正演唱过，是甜美的、青春的、清新的。罗大佑新的演唱拂去了这些，使这些年少轻扬的情歌一下子变得沉甸甸了。这些歌曲新的处理，仿佛他们是从时间的深处传出来。罗大佑用低沉的胸腔唱他们，突出的是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而不展现给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0: 时光伴你行。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

0: 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值
2: 贵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了。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 同时脾胃呢

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只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

延寿坊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八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对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

0: 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
1: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3: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

0: 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

0: 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臂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二十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道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素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儿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儿，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呢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的。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就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

0: 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2: 嗯。
1: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2: 嗯。
1: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2: 嗯。
1: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2: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1: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2: 啊、哦，
1: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我56了。
2: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2: 嗯，
1: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2: 嗯，
1: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
2: 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1: 哎，是这么个道理。
2: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1: 哦、
2: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2: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2: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

0: 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胃逆肠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
1: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力度，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锁不了了。
1: 对呀、
3: 啊、
1: 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先。
3: 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5: 开启
6: 引
5: 领
6: 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
3: 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用了这个醒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
1: 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

0: 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的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 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

0: 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呢船舶海控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起，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4: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5: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3: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6: 看，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7: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3: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0: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
4: 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5: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
1: 门资讯，请关注央视。
2: 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5: 一机外国人，其实不是外国人，乃是打虎太保展国栋他姐姐展小霞，姐弟俩呀岁数差不多，从小打到大呀。展国栋啊，这孩子比较欠，老是戳着他姐姐，其实啊也是比较寂寞啊，要引起他人注意这么一个表现。家里又没有兄弟姐妹，又不能，你姐姐未来那是外姓人啊，她总归要嫁人的，这两年在咱们家你还不好好的跟你姐姐搞好关系，疼疼你姐姐，等你姐姐有朝一日啊嫁给别人为媳妇儿，那你见都不容易见了，知道吗？啊，你姐姐那是外姓人，你不能够老欺负你姐姐，你姐能在家待几天呢？现在身大袖长的，早早晚晚的就嫁给别人了，离开咱们家了，你呀还生在福中不知福，现在身边有个姐姐你就知足吧。这展耀啊，做老人这么教训孩子是对的，展国栋也缺个心眼啊，外国人，他把这个外姓人呢就听成外国人了，哦，这是个外国人的，所以他记牢在心里。

里头了，老想着报复，我得想方设法，什么时候啊，我得能够把我姐姐按翻在地，我捶过来。你说这不小孩的心理吗？看到这韩天锦，哎，展国栋觉得有希望了。这韩天锦呢，身得力不亏，跟我在一起，又吃了我的老虎肉啊，又喝了我的酒，又跟我结拜成把兄弟了。下一步啊，我就提出要求，让他帮着我打那位外国人。那不然这展国栋为什么跟着韩天锦拜把子呀？他有他的小心眼儿。没想到啊，这一顿虎肉把这韩天锦给害了，上吐下泻，卧床不起。哎呦，展国栋一看这下坏了，打外国人计划泡汤了。哎，他又看到粉子都撸针了。哎哎，这下好，我让他呀揍我姐。卢真呢，为了安抚张国栋，他也没细琢磨，他认为呀，可能有一个恶霸都惹不起，所以张国栋啊被这恶霸欺负了，那我帮他出这口气不就完了吗？他想破脑袋，他也没敢想这个恶霸是张国栋他姐呀。没想到这大男大女见面了，那宋朝啊那个时候已然开始了男女授受不亲呢、啊，沾一裸袖就算失节，大男大女突然间撸胳膊挽袖子，这干嘛呀？哎呦，这下子呀，把这展小霞给羞臊的满脸通红啊，转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进绣楼啊。到绣楼内，展小霞呀是越想越委屈呀，我兄弟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子跟我相见呢？那时女子对这个很介意呀、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女孩多泼辣呀，你算谁呀、啊？你还打我呢，我揍你一顿。那时候可不这样啊，展小霞呀，这还算好的呢，还算生活在一个练武之家呀，对这种封建思想啊还没那么严重。这要是生活在一个俘虏之家，那就有可能上吊自杀呀，那是那年代人们这个是非道德观呢。但就这也受不了啊，羞臊坏了呀，回到绣楼之中，一头就扎到床上了，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呜呜的就哭开了。这可怎么办呢？让一个男的跟我见面差点打起来，闯进我们家，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叫我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见人呢？哎呀，放声大哭啊！哎呦，这下子呀，把绣楼之上服侍展小霞的丫鬟婆子给吓坏了。哎呦，姑娘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赶紧过来问，过来劝。这姑娘啊，哭哭啼啼就把刚才的事儿给大家这么一说呀。这婆子丫鬟怎么劝，这姑娘这眼泪就止不住。最后婆子一看，哎呀，这事儿啊，这你们在这劝着呀。我得找老爷去，怎么这事儿啊，不给姑娘做主，不给姑娘出个气呀、啊、看来姑娘啊那得羞臊死啊，这可是个大事儿。这婆子明白事理啊，赶紧的一溜烟下了绣楼去找展耀去了。展耀现在呢陪着丁大爷正在客厅用茶呢，闲聊，还聊天下的这大事啊，武林界的奇事啊，反正是每天都陪着呗。什么时候韩天锦病好了，什么时候人丁大爷再上路，毕竟两家啊那是亲家，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哎，谈论比较投机。正谈着呢，这婆子呀那跟什么大姑娘小媳妇不一样。为什么咱们老说大姑娘小媳妇啊？大姑娘小媳妇就代表着听说话在我们家欺负我闺女，那除非我儿子呀，是不是张国栋？哎呀，不但是少爷呀，少爷呀，伙同一个小白脸儿，伙同一个男的一起把姑娘给欺负了，尤其那个男的呀差一点儿把姑娘怎么了，给打了。丁兆兰用手一指陆贞呢，怎么回事？刚才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做事这么鲁莽？陆贞呢赶紧过来扑通一声给丁兆兰给斩药跪倒在地。丁大叔，展二叔，这都是我的错，您听我说呀，是这么回事儿。卢真呢、啊、又把前情给丁兆兰展耀说一遍。
对这

那婆子不知道啊，她只知道后边的。小姐呀，被这公子给气出来了，结果呢，碰到一个小白脸，把小姐给羞坏了，回过去，在那里抱头痛哭，只知道这回事儿。哦，现在一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管。
5: 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52集。
1: 从山上跳下的时候，摔坏了脊梁骨，震坏了五脏。
2: 听了崔二垮子的话，萧剑南吃了一惊，看来自己准备的治伤药是白带了。
3: 兄弟，你的手。
2: 崔二垮子苦笑了笑，
1: 还能动，就是忘了。
3: 兄弟，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时日不多，有件事儿我得交代给你。
2: 崔二垮子说着，从一旁拿过了一个包裹。
1: 萧大哥，这里面是那个盒子，兄弟跳崖的时候还带在身上，交给你吧，留个念一下。就还是跑掉了。
3: 他为什么要偷偷的回山里？为什么要躲着大家呢？难道
1: 他是为了钱？小大哥，从奉天回来以后，我们把一部分宝物变卖成了钱，可就在那以后不久，我们锁在柜子里的一笔巨款却不翼而飞了。这件事儿，当时只有我和大哥还有军师知道，我们没有敢声张。这笔钱一定是老师一偷去了。

0: 时，肯定是绿到了。
1: 虽然不算丰盛，但萧剑南看得出来，崔二垮子的女人已经是尽了力了。萧剑南心情很沉重，他只和崔二垮子喝了一杯酒，又匆匆地吃了几口饭，便扶着崔二垮子早早地休息了。这一晚，萧剑南躺在炕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崔二垮子的面容和崔二垮子说的话，直到三更的时候他才慢慢地睡去。可谁知他刚刚睡过去不久，就听到隔壁房里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声。萧剑南一惊，赶紧披上衣服走出门去。来到崔二垮子夫妇住的房间，萧剑南看见崔二垮子的妻子正跪在炕前，抱着崔二垮子的身子嚎啕大哭着。
2: 孩子他爹呀，
3: 弟妹，出了什么事儿？
1: 女人抬起头来，已经是一脸的泪痕了。
2: 孩子他爹走了。
1: 啊！萧剑南像遭雷击一般，脑子里是嗡的一声，顿时便一片空白。他一下子跌在了崔二垮子的身边。
3: 兄弟，兄弟。

0: 直到1995年的一个晚上，肖建南耗费了前后近50多年的时间，终于打开了那只神秘的红木盒子的第三层。盒盖打开之后，肖建南不禁愣住了。原来这只困扰了他近60年的盒子里装的，除了一只触手升温的如意之外，竟然只有一缕女人的头发。肖建南呆立了很久，也思索了很久，他终于明白了，
1: 原来凡人也好，神仙也好，妖怪也好，能让他们至死不忘的，到最终还是一个情字啊。
0: 这一夜肖建南久久不能入睡，凌晨时分他恍然入梦，忽然又一次见到久违的崔二寡子兄弟、军师、老四、倩儿、谭青，还有凤儿，他们一个个的向他走来，模样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0: 为兄弟。
1: 萧剑南猛然清醒，却眼前人影全无。只见窗外霜风凄紧，夜色沉沉。他百感交集地走到桌前，
2: 楚王陵还是皇陵里的宝物都是国家的吗？现在这个盒子里的秘密

0: 我们也都知道了。我准备写一个报告，把我们的发现连同这个宝盒一起交给国家。
1: 赵颖听罢，禁不住开心地笑了。
2: 小伟，我真的没
1: 有。他的时候才发现肖伟被打伤了，他立刻叫来了救护车，把肖伟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以后，肖伟终于醒了过来。
2: 肖伟，怎么搞的？是不是遇上了坏人？谁打的你啊？
1: 肖伟的头此时还有些晕，他叹了口气，直了直身子。
0: 我是让瘸三和刀疤给打的，他们还抢走了宝盒。
2: 抢走了宝盒？那我们赶紧报警啊。
1: 肖伟摇了摇头。
0: 可我还欠他们钱呢。
2: 欠他们钱？什么钱呀？欠多少？
0: 50万。
2: 50万？这么多？
1: 当肖伟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向赵颖讲述了一遍之后，赵颖不由得苦笑。
2: 哎呀，肖伟，你可真糊涂，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
1: 肖伟于是和赵颖报了案。8个月以后，肖伟正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去沈阳探望被邀请参加北陵考古工作的女友赵颖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女朋友赵颖的电话。
3: 小伟，关于皇太极额骨上所谓天眼的初步考证结果出来了。
0: 啊？到底是什么结果？
1: 肖伟听罢立刻兴奋起来。
3: 这个结果是你一定没有想到的。有关部门对皇太极额骨洞痕的痕检结论是，头骨额头正中开放性伤口是由中正式步枪子弹在300米左右的距离贯穿头骨而形成的。
0: 什么？你说什么？
1: 肖伟惊愕的简直要喷了。
0: 肖阳，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皇太极死于公元1630年，而你说的中正步枪，据我所知是生产于1930年，是当时中国汉阳兵工厂仿造德国的毛瑟步枪制造的。这一颗子弹怎么会穿越300年的时空打到皇太极的脑袋上去呢？这不完全是胡说八道吗？
3: 小伟，你别急呀，步枪子弹不能穿越时空，但不见得不能打在皇太极的额骨上啊。
1: 肖伟听罢不由得又愣住了。
0: 肖颖，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们的最后一道自毁装置，而就在棺盖落地之后，我枪的刘二吓得一下子走了火。
3: 肖伟，我们在现场考察的时候就发现了中正式步枪的残骸，这刘二啊在走火的时候枪口正好对着头顶，子弹打在了地宫拱顶的花岗岩石上以后经过反弹碰好击中皇太极的头骨，而经过反弹的子弹速度变慢了，子弹从300米以外打进来的。哦，对了，还有一个证实是我们在皇太极的棺木里发现了一颗已经锈蚀的中正式步枪的。
5: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6: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犯。
9: 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

0: 护无方。
1: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
2: 折扣优惠60护心仪呢将不再赠送。到时候啊，就是再打电话找我要，我也没有一点八后的宝贝抢到手。再一个啊，今天是啊复盟药业建厂啊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啊，长效救心丸就恢复到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这里啊，我再把福利给大家重申一遍，大家可记好了。第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啊原价65折优惠，这就比平常省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两副药啊送你一副药，同时享受啊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两副药打6折发出的60纳米生命之光能修复激活呀窦房结细胞，阻断心脏骤停，新治本一个固本，一个攻敌一个守城，两个一起用啊，等于给你的心脏啊双保险了。从此以后啊，什么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啊、心律失常啊，400-788-7277 400-788-7277，望大家珍惜啊。说到这里，我在301坐诊40多年了，像长期的吸烟、有冠心病家族史的、饮食不规律的这类病人呢，一打心脏出问题了，那是又快又急啊。所以说，当你处于胃病阶段的时候，用上长效救心丸是最好的防病时机。接着呢，是第二个预病阶段，这个时候啊，心脏已经开始啊给你发出了求救信号了。你比如说睡觉开始打呼噜了，打得震天响，中间突然呢憋住好几秒钟不喘气了，再猛地大喘一口，这叫什么呢？这叫睡眠呼吸暂停，心脏整夜啊都是在缺氧。还有就是夜间啊总是在那做噩梦，梦见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或者是已经去世的亲人呢，这可是心肌缺血，心脏在梦里啊喊救命啊。还有就是早上起来啊感到口苦口臭，一晚上起夜四不趟啊，这些都是心功能减弱的表现。碰到以上的情况啊，如果你坐视不管，等哪天扛不住了，根本不会啊提前给你打招呼。所以说啊，预病这个阶段呀，医生的副作用，胃出血啊、皮下青紫啊、肌肉酸痛、肝脏转酶飙升等等，但是该传传、该慌慌、该读读，照样在进行啊。这就是疫病的状态。这个时候啊，不是你想不想治的问题，所以说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当你已经走到了疫病啊这一步，像心梗发作呀、心衰呀、喘不上气来了，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沉香药油速通冠脉，一小时啊直接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啊，这就是急救啊，是把你从鬼门关上啊立马给你拽回来。这就是好比啊家里的煤气灶突然熄灭了，长效救心丸呢就是那根电火线，一下给你啊重新打着火了。当你遇病的时候啊，像打呼噜啊、夜间惊醒啊、经常做噩梦啊，那长效救心丸里面有檀香药油活药，在七天之内啊就能把受损的心肌细胞啊给它激活了修复好，心律失常呢连根拔起，这就是治疗，不让小毛病啊拓成了大祸害。这就好比啊屋子里面的火星刚冒烟，咱们一排凉水啊就给它浇灭了，火星再也不能复燃啊，就这个道理。而在你胃病阶段的时候，高血

0: 挡在门外啊，不让他生根。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好比啊周公得吕望，汉王得张良一样啊，加在一起啊，那就是所向披靡。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大家和纳米芯片可持续的为窦方杰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要知道啊，心梗啊啊失谱失颤猝死这些突发的情况问题啊，都在窦方杰这个发电机上。而护心仪呢，只需要每天佩戴就能啊迅速的激活修复窦方杰的心肌细胞。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啊防骤停防猝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了。需要的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把他们一起带回家用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2: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高主你好啊，可算打通了。我想报名啊，我之前原价买过3盒长效这个救心丸
0: 啊，
4: 到现在吃了。

0: 有21天了。
1: 哦，
0: 我现在就想趁着活动最后一天，还有送这个护心仪，我再买点。
1: 啊啊，听明白了啊，你这个想法特别对呀。
0: 血压高的没事儿，吃降压药就行了。
1: 啊，
0: 结果58岁就查出高血压心脏病。
1: 嗯，
0: 说我是高血压把心脏累坏了。
1: 啊，是啊，
0: 没过了2年呢，大夫又说我心脏变大了。
1: 对，左心。
0: 还说我有点心衰了。
1: 对，
0: 打那以后啊，吃饭没胃口。
1: 嗯，
0: 看见啥都不香。
1: 嗯，
0: 而且呢，
1: 马上用650纳米激光能量啊，给他稳住。啊，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高主任，我还听人说这个护心宝贝啊，
1: 嗯，
0: 小孩也能用，
1: 啊，
0: 用了能长个。
1: 没错没错啊，没错，给孩子啊照照两个脚底下一个涌泉穴，每天照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都能啊窜上2厘米。
0: 听懂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嗯，
0: 我大孙子现在上5年级，
1: 嗯，
0: 跟这个同龄孩子比呀，啊，都矮了一截。
1: 嗯，
0: 你要这么说，等拿到手，我可得天天给他照啊，让孩子窜成个。
1: 嗯，哎，他能用啊，那就赶快报名吧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吧？
0: 行，我这就报。
1: 嗯嗯，
0: 那我这吃的药还要调整吗？
1: 你现在怎么吃的？看对不对？
0: 我是早中晚一天3次
1: 啊。啊，啊，按这个量吃完了一副药啊，然后调整到早晚各一次，好吧？
0: 好，我记住了。
1: 嗯，
0: 麻烦您了，高主任
1: 啊，
0: 我这就去买护心仪去了。
1: 嗯，好，赶紧报名是大事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的。
1: 嗯，再见。
0: 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
3: 来了，高主任呐，
1: 哎，
3: 我这都听你节目有好几天了嘛，
1: 嗯，
3: 我今天我就听到说那个护心仪啊，还剩下30几台了嘛，
1: 啊，
3: 我就坐不住了。
1: 嗯，
3: 啊，我一听到你给那么多人都给治好了，
1: 嗯，
3: 您看我这个情况吧，那用的话肯定也没跑完，那个护心仪吧，我也想要一个，我已经都打到您这来了，高主任呐，
1: 啊，
3: 您看您今天高低得给我留一个呀。
1: 哎呀，那你得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嗯，我这里主要是给大家伙啊来辨证病情，报名啊再得打场外400电话呀，啊，这也是厂家规定的规矩啊，为的就是让大家伙都能啊公平公正的参与进来，希望你能多多理解啊，好吧？
3: 哦，那高主任呐，啊，您看啊，我反正是已经都找到您了嘛。
1: 嗯，
3: 今天如果要是报不上名啊，您一定得要帮帮我呀。
1: 嗯，
3: 因为我感觉我比任何人我都需要用这个药。
1: 哦，
3: 我是1年前吧，因为心梗下了支架。
1: 看看
3: 我出院以后吧，我那个血脂还一直都高，然后那个血糖也高，
1: 嗯，
3: 这半年吧，
1: 嗯，
3: 我那个后背我还肿，
1: 不防结那个心肌细胞的，让你心脏啊，
3: 嗯，
1: 穿导啊稳入住，三来是紫檀药油，这个更厉害了啊，它是激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脏啊直接多用上20年的，听得懂吗？
3: 哎呀，
1: 嗯，
3: 哦，高主任呐，
1: 嗯，
3: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1: 啊！
3: 您说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呐，啊，最怕的呀就是看病吧找不对这个大夫。
1: 嗯
3: 嗯，那真的就跟这个女人呐，啊，嫁错了人一样啊，这后半辈子就都遭罪呀。
1: 嗯，
3: 我现在吧，我算是明白了呀，为啥那么多的人呐，啊，挤破头啊找您这个301的军医看病了。
1: 嗯。
3: 那高主任呐，啊，您看我这个情况吧，您看用多少，怎么个买法？
1: 我就建议你啊，直接报名啊，啊，买2副送1副的活动，不仅啊。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下啊，现在马上拨打400电话报名啊，因为护心仪啊数量没剩几台了，送完就没有了。
2: 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4: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 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4: 每天配

0: 带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
1: 你要是能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带上的话，那就更好了。直接啊，里外双向养护。650护心仪呢，内含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为窦房结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能有效的阻断呀，那么实性心律失常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明白吧？我还敢说啊，等你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一直带着护心仪的话，往后啊17年、心脏也不犯病了，肺也不缺氧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啊加护心仪的底气，明白吧？
2: 哎呀，高老师，你这话我可记住了啊。那个护心仪说啥我都得抢一个。
1: 对对。另
3: 外给我妹再报一个，买二送一的。
1: 啊，你这应该是啊用的好的朋友啊，还惦记着亲妹妹啊，真是个好姐姐啊。不过报名啊，你得打场外400电话才行。
3: 哦，那我知道了，高主任。和我报名一样，还是要打那个400电话。
1: 对了。
3: 这样，我和你简单说一下吧。
1: 可以。
3: 和你通完话，我再去报名。
1: 嗯。
3: 我是已经用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了，效果真没得说。我总结就两个字，霸道。
1: 哎，对。
3: 所以就想着给我妹妹也用点儿。这不是前几天就听说是厂家过生日，送护心宝贝嘛。
1: 对。
3: 哎，高主任，
1: 嗯，
3: 你治心脏真厉害
1: 啊！
3: 我信你，
1: 嗯，
3: 你说护心仪配着药一起用，是强上加强。我二话没说，又订了一份。
1: 嗯。你非常有先见之明啊，我一直讲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你不但自己要用上，还想着你的亲妹妹啊，这就是自己啊抓住了治好病的机会，还为全家呢也守住了健康长寿啊。
3: 德主任，我哪懂这么多，我就是病怕了，想身体好。你是不知道，我40多岁就有高血压了，
1: 哎，
3: 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整天头昏脑胀的，53岁开始就胸口就动不动就感觉到压榨一样的疼，
1: 我，
3: 就像有人拿脚踩我这个心脏似的，还时不时就像针扎，去医院一查吧，大夫说我冠心病，心脏缺血，那时候我连说话都费劲儿，说两句就得倒口气，不过现在好了，
1: 好了，
3: 吃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吧，这个高压就是从原来的180降到了现在134了。
1: 哎呦，
3: 人也感觉到一下子清醒了。
1: 对，
3: 胸口不疼了，不闷了。
1: 嗯，
3: 你看我说话也感觉到顺流了，不喘了。
1: 哎，顺多了，现在听着啊。
3: 最主要的是一副药没吃完，这个心脏就不疼了。挤着疼、扎着疼都没有了。当时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是这一个月的治疗要比我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药加起来都管用。
1: 对对。
3: 后来是越用越好。我一口气吃了三副药，到医院检查心脏供血完全正常了。
1: 太好了。
3: 心脏彩超也正常了。
1: 嗯。
3: 就连多少年的那个脑供血不足也治好了。
1: 嗯。
3: 头脑到现在都感觉到特别清醒。
1: 嗯，
3: 哎，这个药就是全天下最好使的药了。
1: 你这三副药吃完效果就这么好了，就是因为它里面啊都是些三香药油，它是经过啊48小时水蒸气蒸馏，再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两步下来啊，提纯的药油啊药效啊那可是普通药的80倍呢，三香合力啊，像你这个心脏问题啊引发的头晕啊、胸口疼啊、说话倒气啊、转头就忘事的毛病就会一扫而光，明白不？啊，
3: 就是高主任，我说说我要是早几年碰到长效救心丸，我这些年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
1: 对对。
3: 所以我这次一看活动便宜，又送护心宝贝，
1: 对，
3: 直接就报名了。一拿到手就立马戴上了。
1: 对了。
3: 哎，高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天戴着。这个胃里头都觉得热乎乎的了，
1: 对，有能
3: 量。今天晚上吃完饭老打嗝，胃里总是咕噜咕噜的叫唤，但现在不打嗝了，胃也觉得舒服了。哎，我这个颈椎这个毛病，以前脖子发僵，这几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照的，脖子活泛多了， 那扭头啊，看后头也不疼了。
1: 对，痛了嘛、啊。
3: 这不是听你说是这个护心仪还可以照老年。

0: 斑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拿到以后每天都会照我这个手臂上这个斑。
1: 哦，
0: 一共才用了这几天，哎，两个手臂上的斑，哎，都变淡了。
1: 哎，
0: 我还拍照给你的学生看了呢。
1: 啊、
0: 哦，哎，这个护心液真是太好了，高哥。
1: 对，你看650护心液中的650纳米激光，不止保护心脏，用它来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啊，一个月下来，那么老年斑就消退了。给孩子啊照脚底的涌泉穴啊，也是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能让孩子啊窜出2厘米那么高，而且带上它呀，就等于拥有一颗永远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还是血脂剥离器呢，天然的啊降压药啊，你就慢慢的用上啊，它会让你啊爱上它。
0: 嘿嘿，高主任，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就像爱上您一样、
1: 嗯、啊！谢谢。
0: 我其实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给我妹妹定。
1: 好。
0: 哎，咋说呢？我妹命不好，50多岁、哦、老头就走了。
1: 哎呦！
0: 现在64岁了，自己一个人过，没有退休金。
1: 哎呦，不容易。
0: 之前身体还行。
1: 嗯。
0: 就在楼里给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后来查出血管狭窄，身体就不行了。
1: 嗯，
0: 活也不能干了。他孩子个个还都在外地。
1: 嗯，
0: 哎，他也不想麻烦孩子们，每次打电话都说身体好。
1: 嗯，
0: 带我去他家看他，哎，他走两步就喘晕，哎，给我倒杯水都得扶着墙，慢悠悠的走到厨房。大夏天还穿着那个长袖，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哎，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我就寻思着啊、我把我买的药给他点儿，但是我也想着让他有个650护心仪。
1: 对，
0: 哎，我说实话，
1: 嗯，
0: 哎，给他药我舍得，但是650护心仪我不能给他、
1: 哦、
0: 因为啥？给他了我就没了。
1: 嗯，
0: 我昨晚想了半宿，我干脆直接给他买一份得了，不想看他再遭罪了。
1: 嗯，
0: 有了650护心仪，他不就也不会心脏意外了吗？
1: 你是一个好姐姐啊，亲姐妹啊，血浓于水。你妹妹这个血管狭窄的问题啊非常严重，其实啊就是心脏的水路堵了，心肌供血啊严重不足啊，像走两步就喘啊，手脚冰凉啊，全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缺氧、心功能下降的表现。像你妹妹这个情况啊，不能再拖了啊，赶紧给她用上长效救心丸，先把命保住。这个药它里面有3项药油啊，能钻进血管内壁啊，啊先疏通开堵塞血管，再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脏的啊气力。因为心脏是主神明的，主五脏之首啊，心脏好了，身体各个地方啊都像出了太阳一样啊，那么有光明有温度。再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呢，24小时盯着心脏，把猝死的风险啊直接就降到零了。只要一副药吃完了，配上护心仪的外用，往后啊他的心脏这个事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就给他兜底了。
0: 那太好了，高主任、
1: 嗯、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上、
1: 嗯、啊，姐妹情深，情比金坚啊。啊，你听我的啊，你一会啊就反复拨打400电话，要是占线了啊千万别挂啊，就一直重拨，无论如何都要报上名。要是最后还没抢到的话啊，啊那么你再给我打电话，我替你啊想想办法，好吧？现在赶紧拨打啊场外电话，好吧？嗯，
0: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
1: 哎、
0: 太谢谢您了、嗯、再见，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啊、祝你们姐妹俩啊
0: 好好好，谢谢，
1: 健康长寿啊、嗯、啊早日康复。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太谢谢您了、嗯，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错。

赴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特别提示，今天是56周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2000台650护心仪仅剩最后33台。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杨靖宇得了重感冒，发高烧，烧得昏昏沉沉。苏建梅把他安排到三姓村苏老汉家，又请年轻的中医孙大夫给他看病。这一切特务灰狼看得清清楚楚，他趁人不注意把消息传给了敌人，敌人随后带队伍赶奔三姓村。灰狼的行动革命军一点儿不知道。这时候杨靖宇勉强地和这位中医攀谈，才知道这位大夫叫孙少坤，是蒙江纳尔浑人，祖传的中医道哲创门来了，给杨靖宇诊脉，说他没什么大碍，只是劳累过度又邪寒内侵，也就是啊冻着了。那得怎么治呢？好治不用担心。杨将军，你晕针吗？苏建梅笑了，他连刀枪都不晕，还能晕针呢？杨靖宇说，你看咋治就放手治吧，针灸火罐带刮痧，我在河南老家呀就来过，不在乎。那好极了。孙少坤拿出针包，取出银针，在杨靖宇几个穴位上扎了几针。您还别说，真好使。当时杨靖宇就觉得头也不晕了，眼也明了，浑身呐轻松不少。之后他从小药匣里拿出3小盒丸药，一看那盒就很精致，锦缎糊的盒，玻璃盖里边各

0: 装一粒蜡封的小药丸，小药丸的字迹也不太清，后边三个字看明白了，清心丸。孙少坤说，这可是我从哈尔滨弄来的，时间很长了，不过很对症。杨军长早晚各服一丸白开水送下，我保你药到病除，身子骨完好如初。杨靖宇一看这药可相当贵了，哎呦，是不是一块银洋一丸啊？哟，军长你还知道这么详细啊？哦，我在哈尔滨工作过几年，知道这种药很贵，它能治好多疑难杂症。我没啥大病，我就不吃了，留给真正需要它的病人。孙少坤一听点点头，嗯，这个人处处替别人着想，简直太高尚了。杨军长，这药你必须吃，别舍不得钱。苏建梅说，把药留下，我给钱。
1: 不不不，
0: 谁也不用给，这药我奉送，那可不行，得给钱。杨靖宇留下一丸，把另两丸退还，从腰里掏出两块银元给了孙大夫。孙大夫说，哎，明码实价，一块大洋，你干嘛给我两块呀？你还有出诊费呢，可别嫌少了啊。哦，孙少坤点点头，如此仁义军长，如此仁义之师，一定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他回身又给那小伤员看看伤，这阵啊，老苏头正给那孩子上药呢，他是自家秘方的红伤药。孙少坤说，我知道山里人大多有自己的秘方，唯独苏家是祖传验方，治红伤一绝。老汉说，啥绝不绝的，山里人呐，都会配这药，也不知道小兄弟伤没伤着骨头，我看这枪子儿好像没在里头。孙少坤看了看，嗯，的确是穿腿而过，没有留下子弹，伤口有些感染，好像还有些冻伤，服你这药肯定对症，嗯，不过得休息几天。苏建梅一听就着急了，哎呦，那可不行，我们马上得走啊。苏老汉说，不要紧，你们今天住下，明天如果你们部队开拔，就把这孩子给我留下，就在我这养伤，还能跟我孙子孙女作伴一块玩，他养好伤，你们再把他接回去不就得了。杨靖宇一听可以，就这么办，这个小战士就麻烦老爷子多费心了，大部队不能住，要马上出发。说完又再次对孙大夫表示感谢。孙少坤说，不用谢，能结识杨将军是我三生有幸，那么没啥事儿，我先走了。说完他把那两丸药和两块钱都撂下，杨靖宇叫小张给送出去。苏建梅一把手把药夺过来了，又塞给小张两块银元，钱送去，药我留下，以后啊也许有用。杨靖宇点头，可以，还是苏团长考虑的周到。剑梅一听瞪他一眼，你别老团长团长的，我咋听着那么别扭呢，往后你就叫我剑梅，叫妹子也中。说完脸儿一红跑出去了。杨靖宇安抚小战士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归队，又上前与苏老汉告别。苏老汉说，杨军长到家了，咋忙也得吃完饭再走啊。不不不，已经够讨扰了，谢谢老人家，咱们后会有期。说完出门叫队伍集合，把长院草垛打扫得干干净净，出发。杨靖宇穿好大衣帮鞍上马，回身跟老汉招招手，随大队人马出村了。苏老汉目送一程，又看看受伤小战士，不知道啥时候也瘸着腿出来的，他眼泪汪汪地念叨，杨老爸走了。老头说，你叫他啥？军长老爸呀，他是我们少年连所有人的老爸。哦，知道了，你们是杨家将的子弟兵啊，这样的军队战无不胜。这时候的小孙子跑出来了，爷爷，赶明儿个大哥伤养好了，也别走了，我跟着一块上山打兔子去。 小战士说，那可不行，我得去打鬼子，等打跑鬼子我再回来陪你打兔子。中，那你多阵走，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们一块儿打鬼子，爷爷行不？小伙啊，别缠磨人，这个小哥哥腿上有伤，他得休息，不能在这站着。小战士，你叫啥名还不知道呢？我叫冯一山，你就叫小山吧。俩儿正说话，突然苏小虎往南边一指，爷爷快看，又过来队伍了。是吗？老头往村口一看，果然来了队伍，黄乎乎的，见头不见尾，头前打的是满洲国旗，后边还有日本的军旗。老汉吓坏了，是鬼子兵上来了，你们俩赶快进屋躲起来，快快快快，跟我走。这时伪军的先锋队已经进屯了，来的谁呀？正是少本良旅的加强营啊，带队的是少本良的侄子中校指挥官狼崽子邵家奎，和他并排骑着马上的是日本特高课行动组长梅津美日子，后边一支19人的马队是他指挥的特别行动队，队长就是叛徒江来章，也就是江二喜，在后边是日军的一个连队的步兵。这一大批人马一路追赶杨靖宇的军直机关和警卫团，几乎是步步紧追跟踪而至啊！队伍进屯，美智子带住战马，吁，他前后左右看了看，对常素云说，是不是这家院子？他指的是苏家院。常素云看看宅院说，嗯，应该是这，好了，不走了。他又对邵家奎说，今天就在这里宿营，指挥部就设在这一家院子里，这个院子大。好的。邵家奎一声令下去耗房子，把各屋老百姓都赶出来了，把火炕留给日本人。他的营妇问，哎，他们住屋里，咱们往哪住啊？支帐篷啊，你死脑筋呐、啊，这么几间破房子，连皇军都不够住，还得让他们个人拆对着住，你就甭惦记了。那老百姓咋办呢？咋办？你以前必是没跟皇军协作过？协作过呀，这几天不是一直协作吗？那你还问啥呀？男的全赶出来，圈到牛棚里，女的不分大小老少，全留下慰劳皇军吃。日伪军这一来，三姓屯这个小山村遭到空前浩劫，日伪军冲进各家各屋，是闹得大人哭孩子叫，鸡飞狗跳，一片混乱。单说美智子在苏家门前下马，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迈大步，大马靴咔咔咔咔大大咧咧就进来了，他身后跟着常素云、邵家奎和日本小野连队长。进了堂屋也不用人让，他一看靠北墙是一张八仙桌，两边一边一把旧的太师椅，他坐在左边，请小野坐在右边，其他人进屋来，有的站的，有的靠墙。这时苏老把头慌忙迎了出来，诸位长官，你们到这儿有何贵干呢？美智子抬头上下打量老人两眼，他没说话。常素云说，老人家别怕，我们来的除了皇军就是国兵，没有土匪。是是是，请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据实回答。是，你问吧，我绝不撒谎。
1: 嗯，那最好了。你姓什么呢？
0: 姓苏。
1: 你是这个屯子的
0: 家长。
1: 今白天有一支队伍打着经过，有没有啊？
0: 有。
1: 领队的头是不是叫杨靖宇啊？
0: 苏老汉摇了摇头，这我不知道。
1: 你真不知道？
0: 真的。他们队伍从这儿一走一过，连老百姓的屋都没进，我跟他们不认得，哪知道什么经啊什么语的。
1: 你没说实话。杨靖宇

0: 病了，你把他请到你这屋，你给找人治病，对不对？这话一出口，把苏老汉惊得目瞪口呆。他咋知道的这么详细呢？老人刚一发愣，邵家奎窜上前，一把揪住老人的袄领子骂道：老东西，我叫你不说实话。说着抡起巴掌，左右开弓，啪啪啪打了老人几个嘴巴。老把头嘴角的血顺着白胡子往下流啊。老人斜眼看看他，笑了：好啊，呵呵，你看你多有本事啊，能打个老年人顺嘴鸭子流血，大概你没有爷爷也没有爹。妈的了，狼崽的邵家奎粗脖子红脸：老东西，我看你就是杨靖宇的坐探。哎呀，你可真抬举我呀，我要真能给杨靖宇当个马前小卒也不错，那我就省得给日本人当这号三孙子了。你邵家奎让老头骂得灰头土脸，一下子拔出手枪：他妈的，我崩了你！老人一挺身，拍着胸脯说：兔崽子，你往这儿打，你看看真正中国人该是咋个活法，咋个死法。这是美智子抬手说：慢着。他站起来走到苏老汉跟前说：老人家，不要害怕，皇军不会杀无辜的。苏老把头脸上现出冷笑：是啊，皇军不杀人，不烧屯子，不强奸妇女。这时屯子里不知谁家传来女人的哭喊声和鬼子的淫笑声。老人说：你听见了吧，皇军多好啊，这就是你们的王道乐土。美智子脸色刷的一变，对那边坐着的鬼子军官说：小野军，去去，管管你的部下。嘿，小野抓起战刀匆匆走出门，管没管不知道，反正外边乱声不但没停，反而又增加了枪声，鬼子开始了屠村呢。美智子对邵家奎说：把老先生带下去休息吧，我也累了，要歇一会儿。
1: 是，
0: 邵家奎心领神会：老头走吧。苏大爷事到如今也喝出去了，门口靠墙啊戳着一把长把玻璃斧子，老人从门口一过，哈腰就抄起来了，回身一举斧子：我和你拼了。这功夫身后邵家奎的枪响了，子弹射进老人的左太阳穴，苏老汉被打死了。屋子里的美智子骂了一句：嗨，你不会出门走远点再开枪啊，在屋里杀人，这屋还怎么住啊，八个鸭绿。他站起身来命令：去在背风地方给我支上棉帐篷。这一夜鬼子在小小三姓屯奸淫烧杀，第二天天亮才相继离去。临走邵家奎命令：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房子通通的烧掉。再看这好好的

0: 狗咬了，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从瓦砾堆里钻出两个孩子，一个是苏小虎，一个是少年连的小战士冯一山，小山。他俩怎么会活下来呢？原来苏老汉一见鬼子进屯，知道小山腿上有枪伤，被敌人看见肯定就没命了。他急忙把俩孩子领进院，院里靠西墙头里有个菜窖，老人打开窖盖就把俩孩子送下去了，告诉他们，我不叫你们别出来。老人砰盖好木盖，又扒倒了柴火垛堆在上边，这样外人不容易发现。结果敌人进了前屋，光顾审问老人，后屋鬼子见了女人也不管老少，光顾发泄兽性了，真就没人注意这一垛柴火。后来放火烧屋，把菜窖上压的柴草也给引着了，要不然下边俩孩子还真就出不来。鬼子出屯走后半天没动静，俩孩子才往外爬，好不容易钻出来，再看看家，哪还有家呀？爷爷奶奶爹妈大爷大娘全死了，小虎坐在地上哇哇的哭上了，小山也直抹眼泪。后来他劝小虎，弟弟别哭了，看看这屯儿还有没有活的。他们各处一看，到处是死人，全屯没一间囫囵房子了。小虎又哭了，哥，这可咋办呢？我家人都死了，我上哪儿去啊？弟弟，别哭，往后，你是我弟弟，我是你哥，你跟我走，咱们找老爸军长去，他也是你老爸，咱们队伍上亲人可多了。哥，那我饿了咋办呢？到底是个孩子，摊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还知道饿呢。其实冯一山也饿了，咱先到各房矿子里翻翻，找点吃的再说。他们俩正说着，由屯外来了一个人，正是中医大夫孙少坤。他是被后山屯请去给人看病，躲过了一劫，回来一看呀，三姓屯咋一夜之间没了呢？俩孩子见了他，可看着一个活的认识人了，甭提多亲了。俩人哭诉一夜遭遇，孙少坤听了也是跺足捶胸，大哭一场。他叔叔一家也死得很惨，他带领俩孩子到每家每户把断壁残垣推倒，把尸体盖上，有地窖的抬着扔进地窖，实在啥也没有的就找件破衣服破被把尸体盖住，他们也就能做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又找点能吃的带上。孙少坤说，你们俩跟我走吧，路上有人问就说是我外甥。
1: 上哪儿去啊？
0: 上我的家纳尔轰。他们走的一路啊，基本是邵家奎那会儿日伪军经过的地方，一路上所到之处没有几个村屯是完好的，满目疮痍呀。好在俩孩子跟孙大夫走没遭多少罪，他们走了非止一日。这一天路过一个小镇，见路旁有家小饭馆，孙少坤说，妥，活该咱们吃顿热乎饭菜。他领两个孩子就进来了，跑堂一看来了饭客，过来打招呼，哟，几位老客，小店就卖大饼火烧菜呀，就是冻豆腐白菜，看看你们吃点啥。孙少坤问，怎么都是素的？嗨，日本兵刚打着扫荡过去，这点素菜还是他们吃剩的呢。哦，是不是还有满洲国兵啊？对，有不少呢，听说当官的姓邵，是个年轻的，那么在他们之前是不是还过过一波队伍？对呀，头前走的那是革命军抗日的，人家那伙军队可是仁义秋毫不犯，对人挺和气。哦，孙少坤问完情况对伙计说，那就

有啥给咱上啥，最好来点稀的，走这一路啊光上火了。那就给三位下三碗面汤吧。哎，面头汤最好，又解渴又解饿。俩孩子一听有面条吃，哎呦，那是过年了，等着吧。过了一会儿，面条汤做好了，伙计刚往上端，忽听门外有马跑的声音，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嗯，屋里几个人都吓一跳，只见有两匹马由北向南而来，马上有两个人斜背三八大盖枪，还挎着短枪，到了门口带住马。有一个人说：“就在这儿吧。”嗯，行，炫饱肚再走。吁，哎，吁。两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幌杆上。伙计一听了动静，脸都吓白了。糟了，大概那帮人又回来了，你们快躲起来吧。孙少坤也紧张，紧跟棉门帘子一挑，啪，从外边进了两个人，岁数不大，穿灰色的棉军装，狗皮帽子，斜背着大枪，扎着皮带，脚下穿着乌噜，脸儿腾腾腾几步就来到了屋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

0: 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翳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因为呀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遛遛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医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那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

看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儿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呢、啊、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呢、啊、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来。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睛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炎呐、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

0: 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他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个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过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10来天的功夫。你看，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照1490元拿到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晚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10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 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那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其实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要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点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这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2-3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是吧？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的就像您说的。
0: 啊，
2: 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5脏6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2: 是是。
0: 哎，
2: 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2: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2: 嗯，
0: 哎，
2: 对，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我吃2-3天啊，

0: 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1: 对，是的啊，要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啊、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一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那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0: 嗯，
1: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说三五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啊、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一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0: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
1: 嗯、
0: 你看一礼拜以后啊、嗯、就不怎么打伞了，一个疗程以后、
1: 嗯、
0: 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两个疗程以后、
1: 嗯、
0: 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嗯、
1: 啊、
0: 用到两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清明了、
1: 嗯、
0: 做个饭
1: 啊
0: 洗衣裳啥的都行了、
1: 啊
0: 过去
1: 哎呦，你看看，
0: 一天一百度吗？两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1: 哦，原来还这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周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周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周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周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堵疏通了，眼周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托的危险了啊。
0: 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有五个疗程了
1: 啊。
0: 嗯，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
1: 哎、
0: 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 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 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啊、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牌上瞅，现在看着
1: 对
0: 了，打牌快了，还赢钱呢、
1: 哎、好啊。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带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
0: 嗯、
1: 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
0: 嗯、
1: 咱们看东西没是门眼是眼，清清楚楚的、
0: 嗯、
1: 这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哎、
0: 对呀、啊、所以呢、
1: 嗯、
0: 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
1: 嗯、
0: 听到这活动了、嗯啊，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
1: 嗯、
0: 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1: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

0: 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0: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1: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0: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给我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场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不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也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复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
0: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6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6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0: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要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疗赠3疗程，是不是？
0: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一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吉林长春的。
0: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0: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订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去占这个名额。啊，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行行，那就你给小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0: 啊，好。
3: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雾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0: 是。
3: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3: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0: 是吧？
3: 这也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的跟老伴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3: 老伴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0: 病毒性角膜炎，
3: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就是不是吗？

0: 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
1: 啊，
0: 就听你讲这个眼不明什么十八单是国药准字的，
1: 当然是国药准字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
0: 嗯，
1: 那不是国药准字，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哎，
0: 我寻思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两份是不是？
1: 嗯，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啊，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三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三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啊，
0: 嗯，
1: 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严重的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啊，那你老伴儿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啊，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降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他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
0: 哦，
1: 哎，所以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是，嗯，那能治就行。那我就是，那你在这报不了是吧？
1: 哎，在这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啊、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1: 我在这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1: 哎、那就先这样吧、嗯、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啊，
4: 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2个多月，
1: 哦、
4: 啊，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个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1: 啊
4: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

0: 照顾。
1: 好，
0: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不好，这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1: 嗯嗯，
0: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1: 嗯，
0: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发一个是发胀，看不全，
1: 啊，
0: 看不全，
1: 啊，
0: 整个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
1: 呀，
0: 本身的眼压还高。
1: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
0: 这
1: 就等于
0: 不
1: 治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0: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十八单呐，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单，
1: 嗯，
0: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了2-3天才见效果。这个胃吧，
1: 哦，您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你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0: 你说我这个吧，从哪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不舒服不少，
1: 啊，
0: 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吃胃药啊，
1: 哦，
0: 胃难受。
1: 嗯嗯
0: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的下来。
1: 啊，
0: 哦，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这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了，将近30了。
1: 啊啊啊！
0: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
1: 嗯嗯。
0: 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从哪这个又是你这18单，你看这也就7-8天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这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都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1: 啊，
0: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哎，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哎，这前面小黑点吧还没了。
1: 啊，是吧？
0: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1: 啊啊啊！
0: 哎，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
1: 啊，
0: 视野也宽了。
1: 啊，
0: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混混化的是。
1: 啊，
0: 这不挺好吗？
1: 对呀。啊，
0: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1: 你看，都干活了，
0: 再轻松也能干呢。
1: 好，
0: 这不挺好吗？
1: 嗯，
0: 哎，不出门遛个弯，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1: 对呀，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0: 哎，
1: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0: 早咋的？
1: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十八单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啊，
0: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
1: 嗯，
0: 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1: 啊，
0: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是0.5，一眼睛0.6，
1: 啊啊啊！
0: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1: 哎，对，就应该这样，
0: 哎，
1: 啊！
0: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电话，就跟你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是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个我当时买签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这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他也是70岁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
1: 哦，
0: 因为我这眼睛比他的重都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像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残而来啊。咱们里边呢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这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味。

0: 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18代，通过五脏通调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1: 哦，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啊比较多了，十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
0: 啊，
1: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定一份，是吧？
0: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1: 好，谢谢你啊，哎
0: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好，再见。嗯，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
0: 嗯，
3: 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定的。
0: 啊，
3: 定的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定的，享受3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
0: 啊，
3: 嗯，完了现在这2天呢，定2天到现在没送来，哎，我就着急了，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0: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3: 啊，
0: 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呐，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哦，
0: 哎，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哦，那行，老师，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0: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
3: 嗯，
0: 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0: 哎，
3: 谢谢你。
0: 不客气。
3: 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个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
0: 嗯，
3: 所以吧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吃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这眼睛出水，
0: 啊，
3: 眼里出血了。哎，出血以后啊，
0: 哦，
3: 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有炎症了。眼睛出现啥？眼睛啊，哎，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就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现在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0: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3: 是呗，嗯。
0: 哦，你这个情况呀，别赖乱治了，别再呀，啊，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您呀，啊，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3: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一个药含5方，18味药物经演化材是由5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
3: 哦，
0: 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

分呀，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是

0: 劲儿，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儿，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
1: 哦，
0: 知道吧？
1: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帮我催一催佳木斯里呀。
0: 行，我一会儿我帮您催一下啊，
1: 哎，
0: 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1: 哎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0: 好，我等你好消息。
1: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想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0: 是啊，因为现在呀，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啊，
3: 是啊，你
0: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知道往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
0: 啊，
3: 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富明十八单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富明十八单，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啊，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不明十八单，我还有半天我就完事儿了。哎呀，
0: 啊，
3: 我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0: 啊，
3: 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0: 是吧？
3: 啊，
0: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回来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0: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10多年了哈，
0: 啊，
3: 也刚开始没啥症，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0: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要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多液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0: 哎呀，你看，
3: 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弄大的。黑影，还有几个小影，哎，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到哪儿了。
0: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就是这个眼疤，落下的这个淤血啊，这种的它往往就是比较固定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嘛，这种情况打激光啊，治标不治本，不解决核心问题。你眼前全是黑影，挡得多了，你咋看呢？啊，路都看不见，对不对？
3: 是啊，这不是后来这个遇到您和那个富明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治眼睛跟没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膏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笨些的都这样事儿的嘛，都，啊，
0: 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呢，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3: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都，
0: 对，
3: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上咱们富明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都啊。
0: 对，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眼部经络疏通了。

0: 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啊、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说就薄了点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不怕自不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说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0: 这就对了吧？它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
1: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这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瞅就直多了，那都。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1: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程的时候，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去啊，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问我呼呼的其他个孩子闹心啊，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来的，你说呀，
0: 是吧？好
1: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年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吗？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遛弯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嘛？
0: 哎，对喽，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是不是？
1: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更有劲头了呢。
0: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1: 啊？
0: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呢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这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步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好事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了呀。
0: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医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1: 好像不用了，我现在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这不是
0: 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呢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1: 那行行行，那就那谢谢你乐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愿吃药啊，你说呀？
0: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点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1: 那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乐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0: 7654889 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每天呢走到这里来听我和大家来讲讲啊关于眼科方面的健康知识和治疗的方法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啊，全部都是用纯中医的办法来治疗啊各种眼疾啊。而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啊，就咱们这个传统中医啊 这个传统文化呀，哎，其实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呢，可能大家因为都习以为常，哎，就把它呀，给视而不见了。啊，你看啊，哎，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哎，在咱们这个百姓当中，说形容一个人呐，说不知好坏，啊，说这个人呐，哎，不明是非，是吧？啊，说这人糊涂，啊，怎么讲啊？哎，大家伙儿，是你们当地，哎，对这种事儿，这怎么讲啊？哎，我敢说呀，绝大部分的地方。啊，都把这样的人形容为叫什么呀？叫不辨黑白，是不是？哎，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儿来形容呢？这恐怕大家就都不知道了。今天就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啊，说为什么？那这是有出处的呀。出自于哪儿呢？出自于《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第七卷这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呀，说木得五脏六腑之精气，方能审长短，辨黑白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眼睛啊，你必须要得到五脏六腑提供的精气营养，哎，你这才能看出这个东西的大呀、小啊、长啊、短呢、啊，啊，是黑呀、啊、是白呀、啊、是什么颜色，哎，你这才能分得出来，啊，所以古人呢，就把这不辨黑白，啊，其实最早把它形容为什么呢？哎，其实就是说呀，这个人脑子糊涂，为啥糊涂啊？因为他呀，五脏当中有问题了，啊，不能够给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有病重了。后来传承，哎，这才传承了，说是这个人呐，哎，不知好歹，不辨黑白，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哎，通过这个小事情啊，大家也都发现。啊，就是咱们传统中医其实很早啊，对这个眼科就非常的重视，而且呢，这个眼科呀，咱们说了，一定是要和五脏相联系，哎，就是呢，要通过五脏的恢复来对眼病进行治疗。所以呢，为什么说过去很多人讲啊，说是。啊，说您家这个药我用的特别好，说我用别人的药都同肝治眼，治来治去，这个眼睛呢还是模糊，治来治

去呀、啊、这个眼睛还是视野窄，说治来治去这个眼睛还是迎风流泪，说为啥呀？哎，就是因为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这里边别看是十八味药物啊，可是这里边蕴含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就是这个宣肺方啊，不光是能够治疗啊肝脏病症引起的眼科问题啊，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呐、啊、等等这些眼病，同时呢还能治疗因为脾的运输输不差造成的眼科病症啊，用咱们现在西医的话讲呢，比如说呀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这是不是气血缺气缺血造成的？哎，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眼病，哎，在咱们中医讲都跟脾有关啊。比如说啊，你用别的眼药不好用啊，你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像这个因为肾脏亏虚造成的视神经的病变啊，比如说什么结膜炎、角膜炎，比如说迎风流泪、眼干、眼涩、干眼症，哎，这些情况你用咱们这个药就好使。为啥呀？就是因为咱们从五脏去治啊。那到了我这一代，特别是现在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弹，我们说了啊，结合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啊，在充分的传承这五脏治眼的方式方法以外，咱们呢又采用了现在的提取药物工艺啊，把这药物的活性成分呀精细化提取出来，这里边的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那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给大家，那可以说它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把这个药物啊很容易的就能输送到眼底视神经的缺损处啊。所以对于过去啊咱们治的效果差、治的效果不好的，比如说眼底出血并发症啊，有一块黑斑、有一块黑点的，比如说黄斑变形，比如说重症的视神经萎缩，比如说视网膜色素变形，比如说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托手术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现在的这眼细胞复明多肽小分子多肽物质，直接给眼细胞提供精华营养，修复眼细胞损伤，恢复眼细胞的组织结构和细胞排列，让这个眼底冠变得光滑平整，让这视力呀得到全面的恢复和提高，那这样就不是问题了啊。所以这也叫与时俱进吧。那现在呀在全国用眼细胞复明十八弹治好眼病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哎，我们得到大量患者的一些回馈啊，只要用上的，也别管过去看了多少家医院，找了多少名专家，甚至做过几次手术，这个眼睛总是模模糊糊看不清，看东西重影，或者有一大块黑影挡着的这种情况啊，医生都判了死刑，这眼睛就好不了了的。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弹，这样的眼病患者康复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物，无偿的提供给厂家啊，不收任何的费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让厂家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能够说做到成本价销售，让咱们普通百姓能用得起。所以这就有了咱们现在的大家所熟知的惠民政策啊，只要是你能报上名，原价六个疗程要5960元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弹呢，现在只要1490元，直接省的是3/4，纯属成本价啊。但是现在啊这批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立刻可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如果您或是身边的人还有眼部顽疾，还想说我不想下

0: 想用用，我想试试。那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花费不多1000来块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只要想治的人没有治不起的啊。这样的话呢，让大家伙能用上，而用上以后，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7到10天，你甭管你的眼病有多重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的，那3天之内就见效果了。7到10天，就包括眼底病变的，就包括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高血压并发眼病、眼底出血的这样的病人，我都能让你眼睛有豁然一亮的感觉啊。咱们大家伙啊，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大家就可以来申请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啊，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来感谢你的，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
0: 哦，又是来感谢我的啊！那看来呢，您这个眼睛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是受益了，是吗？
3: 是啊，没有这个复明十八丹呐，就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眼睛啊，也没有我现在这个好生活啊。
0: 那就好啊啊！我听到大家伙一个个反馈这样的信息呀，啊，我这心里呀，啊，打心眼儿替大家伙高兴啊！这又一个不会因为眼睛看不见着急上火，不会因为失去光明下半辈子没着落的人，这又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啊啊！好啊好啊啊！
3: 我现在都已经完全好了，我这真的我可高兴了。我当初是买了6个疗程的，还有2天我就把这个复明十八丹就都吃完了。
0: 是吧？哦，那时间不短了啊。这6个疗程快用完，那应该说你这个眼病也应该治得差不多了吧？恢复的怎么样啊？现在？
3: 现在眼睛非常好啊，我现在眼睛视力，一只眼睛0.5，一个眼睛0.7，瞅东西瞅得老清晰了。
0: 哦，
3: 你上个上外头去玩去，去干啥去？我这眼睛现在瞅的蓝天白云的花啊，那相当好了，我可开心了。
0: 哦，0.5、0.7吧，那算不上太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正常生活这个需求，这个完全能满足了啊。出门上街买米买菜，让你刚才说了蓝天白云看花看草，这都没问题，是吧？
3: 对。 哎
0: 您原来是什么眼病？这个原来这个眼睛视力是什么样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那个情况原先的啊。
0: 啊，您说说看。
3: 我吧今年是65岁。
0: 哦，
3: 哎呀，原先你说这眼睛有啥毛病吗？就是这个白内障，这前头吧就有这个雾啊。哎呀，就在前头啊，就在前头，就像那个雾散不开似的，就有时候瞅的就好像显得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就那种感觉。
0: 嗯，
3: 完了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有那个小黑点儿，有小黑影儿，哎呀。

0: 俺瞅哪儿哪儿都那什么，等到后期那丑东西就开始变形了。要我咋说呢，我说那就现在出去上外头走玩啊，也敢走敢玩，那时候不敢走啊，丑东西变形，那根本那个就上哪儿去，就过横道也不敢过，瞅啥都急得拐弯的呀。
1: 哎呀，这个如果说看东西弯曲变形啊，这还咱们得好好看一看啊。这个最简单的测测眼压，其次啊最好是查查眼底，这种情况往往是这个眼底病变啊，往往是什么这个视网膜的一些个变性啊，啊或者是有一些个视网膜的一些个萎缩呀啊等等，这些情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查过眼底没有啊？
0: 是吧，他说是有这个黄斑变性，查过
1: 黄斑变性啊、哦，你看看，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萎缩，黄视神经的发生的变性。只不过呢，这个黄斑区是视神经的这个集中区域，所以呢，又叫了个名字叫黄斑变性，其实就是视神经出问题了啊。
0: 然后还有这个结膜炎，哎呀，这眼睛啊，刺挠、胀得呼的疼啊，眼睛还发红，还迎风流泪。哎呀妈，就这些眼病啊、折磨人呢、这用了挺多的药啊、不好啊，这吃药吃多了吧、这胃都不好了。
1: 你看
0: 我也挺犯愁的。这后来吧就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了，说是国药准字的。
1: 啊，当然呢在这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精进啊，除了呢咱们是通过五脏治眼啊，咱们是融合了五大方剂。啊，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啊，把它融合在一块儿，能够呢真正从根本上呢给眼部提供充足精气血以外啊，另外呢又结合了现代的一些个治疗理念和观念啊，还有一些技术，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药物达到小分子提取的多肽类成分，穿透快，治疗好啊，这个比过去啊又上了一个台阶了。
0: 是啊，当初也就听着是说的有这些嘛，我才买了六个疗程的。这真的这用上吧，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三天呢，吃了能有两三天吧，它就有效果了，就是胀疼的就有所缓解。
1: 啊，
0: 就是七天的时候我就记得可清楚了，眼睛就不红不胀，就是几天风也不流泪了、眼睛就舒服了。
1: 对啊，好。
0: 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哈、你就觉得就是显得那个雾啊，哎，就好像比原先淡了。
1: 哎，您看看，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像现散似的、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啊？
0: 就是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个黑影就眼前那个小黑影哈，哎呀，真、是少不少。
1: 哎，这就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眼病啊，甭管啥眼病啊，你别管是这个玻璃混浊、白内障，你别管还是这个严重的黄斑变性，首先第一个，你吃完药以后，首先必须见效快啊！如果说你吃了一个来月、俩月还没效果的话，你还想能好病，知道吧？你这个药甚至可能都进不了眼睛里边去，都被那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都挡住了，你咋治病啊？是不是？哎呀，你这三五天就能见效果，那就说明咱们小分子多肽穿透力强啊，我常讲这话，很轻松的就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在里边打扫起了卫生，把玻璃体晶状体里边的混浊物能够给清理出来，这眼睛一下就透亮了啊。同时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药物药力的修复以后，哎，这不就慢慢开始恢复上来了吗？
0: 是啊，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那个形状啊就规则了，就不像过去了急了拐弯的了，哎，就是横是横，直是直了，完了那个前头那个黑影就没有了，这都雾啊，哎，基本上就是、这前的雾就是散开了。
1: 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说明的、这整个的这个眼内容物干净了啊，咱们主要说的就是晶状体和玻璃体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啊，原来这个窗户上就像起了雾，现在咱们把它擦干了一样透亮。其次呢，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得到了修复，眼底呢变得光滑平整了，就跟一面镜子似的啊。原来这个镜子呀，因为这个充血呀、淤血，有的人因为出血呀，它是坑凹不平的，所以它反出的光呢也是呢崎岖弯曲的。现在呢，眼底修复以后，反出的光都是平平的，但看东西呢，那就是真的啊，它就不会出现弯曲变形走样啊这些现象啊，这就不错，这就说明啊眼内眼底一起治。那要是这样的话呀，也

0: 接着用，啊，那好病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那时候是不是心里也明白呀？对不对？
1: 那对呗，那时候就心里的就有底儿了，就知道我这药好使，我能治好我眼睛。
0: 对呀。
1: 之前呢都不敢出门啊，那真就是搁家里待的，做饭呢都做不了啊。就三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能出门了，家务活的就啥都能干了，做饭能做了啊。你想忘了是盐呐，是糖啊，是那什么这些东西，酱油啊、醋啊，能分清了。
0: 哎，就应该这样啊。
1: 好。要我这现在第五疗程，这不还剩两天就吃完了。现在我这整个人这不跟你说嘛，心情老敞亮了。我啥都能出去干去了，我能上去像你说，我能上超市去买菜去了，我能出去溜达玩去了，我跟老伙计啥的招呼出去打打麻将，还能跟人家去玩去了呢。这他们这看着我都可惊讶了，这眼睛这完全好了，这人现在瞅着我这心情也不像过去那么郁闷了，人也年轻了。
0: 对呀，你眼睛一好，这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原先那净憋屈在家里了，现在呀那待不住了，是不是啊？心情也越来越好啊，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啊，挺好的。
1: 就是啊，我今天给老师打电话吧，一个是来感谢老师来了哈，另外一个我就听到咱们现在不是说有这个活动，说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啊，那我原先不是花5000多呢吗？买六个疗程。
0: 原来将近6000块钱，5900。
1: 这现在我听说是1000多买仨疗程挣仨疗程，说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寻思，我想再参加活动，再巩固巩固啊。
0: 哎呦，这可没必要啊！啊，我们说治好的那绝对就没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五脏功能都恢复了啊，不光是说眼睛啊。就是包括给眼睛提供的气血营养的心肝脾胃肾都给你恢复上来了，以后这个眼睛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它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啊。你就眼里边就是现在大家讲就是出个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咱们通过之前啊咱们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小分子物质已经给你修复好了，光滑平整了，这就是好人一个呀，没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次活动呢，说实话呀，是我啊无偿捐献，另外呢以此为条件啊，要求企业呢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成本价啊，你就光算药物的成本吧，算成本价给咱们一部分的患者呢，让一部分人康复起来啊。现在这点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咱们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都等着呢，你这都好了。就没必要了，啊？
1: 啊，那我就是把手里这2-3天的吃完了，我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
0: 对，你就把你手上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啊，放心吧，没事了啊。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太感谢你了，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不着急了，参加这活动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了，祝贺你啊！那就
1: 好，哎，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故事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故事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窦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0: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天津的。
0: 啊

0: 天津的。
1: 我没想到，我今哎哎，天津的，我真的，我今天打电话，真的想特意特意感谢您的。没想到您这演戏方说明十八般这个效果咋这么好呢？这么神奇呢？你说说。我现在吧，
0: 效果不好改叫复明十八单吧，对不对？
1: 嗯，真是不，真、
0: 哎、
1: 我真的说，当初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十个疗程的，
0: 啊、
1: 因为啥？一是心里不托底，
0: 哦、
1: 第二呢，家里条件吧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我就寻思啥的呢？哎呀，试试看吧。你现在说吧，担心这眼睛真要看不着了，咋整啊？心里头吧，就是总感觉到不死心，寻思试试的。
0: 哎
1: 当初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
0: 这个我觉得呢，你说这个话呀，非常的对，很实际，是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要是这个六个疗程原价5960啊，你就买三个疗程，那也是小3000块钱呢，是吧？特别是啥呢？特别是呢，往往咱们这个眼病患者之前光为这个眼睛啊，治个3年、5年、5年、8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呢，都大有人在。那以前花钱冤枉钱老了，是不是？这个医院那个专家看到的太多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是吧？没治好，咱们就像你说的话，那关键是这不是自己的眼珠子吗？那确实不死心呐，谁愿意眼看着瞎呀？是不是？
1: 你说这个吧，真的说的太对了，
0: 哎、
1: 真的那个说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啊，哎呀，一般大个有名的医院人都去过，那钱真的没少花。那但是吧，这回过头那都打水漂了，真的我就觉得吧，那个时候吧，我你看眼睛吧，一个眼睛是0.05，一个眼睛是0.06，
0: 嗯，
1: 哎、嗯，你说吧，但是呢，我就跟您这么说，那个时候吧，我就，哎呀，家人吧，人家也不抱希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死心，我就寻思咋的，哎，这老了老了，眼睛要再看不着了，你说这活着还有尽头吗？哎，那个时候吧，我就寻思啊，就最后主意这么一发，没想到像三个疗程，我跟您说了，我现在刚用了2.5疗程，哎呀，比我以前，哎，这眼睛恢复的吧，咋说呢？真的比我以前花那个钱的多少，咱不说了，那个效果呀，根本他那个都比不了，我简直。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就是过去我这个家传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从五脏去治眼那。比单纯从肝去治眼，那效果那已经就强出百倍了啊！那现在呢，把它又经过了现代的制药工艺和提取出来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啊，具有超小分子、穿透强、吸收快，直接修复眼底视神经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各种顽固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像这个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眼梗，比如说呢，像这个出现的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病症，咱们都能够达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那这是一般的药可是比不了、
1: 嗯、
0: 啊。
1: 是，哎呀，你看当初吧，我这眼病吧真的挺重的，你看看、
0: 嗯、
1: 有青光眼，
0: 哦，
1: 哎，视神经萎缩，视力体混浊，
0: 啊，
1: 那个时候眼压还高呢，那眼压那个时候是38、39那样，眼睛吧发胀，眼珠子放硬，完看东西吧有那个光圈。
0: 哎，
1: 完看有的时候看东西还看不全，哎，就是现在你不是看到这就，我要是说起来吧，好像话长了。我跟那个老哥们，我们去这走，这，我人家就进那个门了，进屋了走了，他就站着干啥呢？我说我这看着都我是怕进不去呢，好像我怕这好像这门呢好像就变窄了似的，你说是吧？
0: 哎，
1: 是吧？哎呦，哎呀，人家说没事，你过来吧。就这么的、
0: 哦，
1: 哎呀妈呀，真是，嗯，哎呀，真是话，这说呀，现在回过头来呀，那钱吧，你看，心里不托底，大小医院也没少去，
0: 嗯、
1: 哎呀，钱也没少花，
0: 嗯、
1: 哎、
0: 嗯，对，
1: 那个时候吧，我跟您这么说，心里都没缝啊。我跟你说，大老爷们，
0: 嗯、
1: 我今年71了，自己偷偷的流眼泪呀、啊
0: 嗯，
1: 真的，那才就害怕担心，老了老了啥也看不着了，哎呀，但是呢，我这个，嗯
0: 嗯，
1: 哎。但是现在吧，我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说，用过咱这个，那个药以后吧，我现在感觉到一天一个样，
0: 嗯、
1: 真的见效还快，效果
0: 是吧？哎，那你用的多长时间就见到效果的？您给我说说看。
1: 我用的，我为啥说这时候就一两天的时候，你说就感觉啥呢？
0: 啊、
1: 眼睛它就不那么胀，
0: 啊、
1: 哎，就是胀痛缓解了。
0: 哎呀，那你看看，这那个时候的心里就感觉就特别。

0: 清亮了呀，这都多少年终于都找对好方法了呀，是不是？老百姓俗称久病成医，那你这么长时间的治疗，那你自己得明白呀，这药好使不好使，这一用这一试，
1: 那可是呗，
0: 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好像已经真正感觉到看到希望那种感觉，是的，
0: 对，
1: 你看看我用一个礼拜吧，也就七天，我就感觉到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眼压吧，我就寻思可能是下来了。哎，老伴说你去看看去，我就检查一检查，还真的下来了。你看
0: 那时候多少了？
1: 检查以后呢，15-16那样。
0: 好。正常。
1: 完了用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影啊就感觉到，哎，就没有，就很没的差不多了。
0: 好。
1: 这个你看越用效果越好，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担心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上街里去进去门不敢进的，哎，那种情况的，哎，看东西就正常了，光圈没有了，看东西吧也清楚了，哎，哎呀，现在呢，这不是，哎呀，两个半疗程了。我前段时间吧，前一个礼拜，我到医院又查了一下子，哎，这眼压又挺好的，眼压好不说呢，现在吧视力也恢复挺好的，一个是0.4，一个是0.5了。
0: 啊，一个0.4，一个0.5，啊，好，不错。
1: 对呀，
0: 啊，
1: 那太不错了吧？我这所以啥说要今天打电话呢？是我真的真是除了感谢你之外，哎，感谢咱们眼细胞不能18单。再一个是啥呢？我这不听说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那也能省一半钱呢，真的挺好的。你说效果好，完了现在还省钱，我就一听说咱立马要结束了，挣钱也不多了。哎，我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所以说吧，你就说赶上活动不容易，哎呀，我就寻思咋的呢，跟你打电话，跟你说说我情况，麻烦你帮我再订一个吧，订一份呗。
0: 哦，首先呢，先得恭喜你通过咱们眼细胞复病18单，咱们真正找到了复明之路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在我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眼底病变，包括眼底视神经的萎缩。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样的病症问题，通过咱们复明多肽的修复，眼细胞能够一点点的恢复正常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你的视力啊完全达到啊，至少是0.5、0.6以上啊。这凡是用过的每一个患者，我都敢能保证。
1: 真的敢听
0: 啊，是吧？哎，像您这个呢，还在治疗当中，这眼底的修复啊需要时间，所以一定要用足用够6个疗程。啊，但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这个名额，这可不是我能给你定的呀，啊，为啥呀？因为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啊，咱们每个地方的名额都是有限额的，啊，每天20个名额，而且现在眼瞅着这个活动马上名额用完就要立刻结束，这个你还得从你当地确定。
1: 那我天津现在还有没有啊？
0: 从我这儿来看，现在应该有。但是应该也是立刻马上快结束了，你赶紧从你那当地赶紧把明哥先占上，打电话先报名啊。
1: 那就行了，哎，
0: 但是记得别多了啊，就再拿3个疗程就可以啊。花
1: 了
0: 多少钱了？
1: 好
0: 吧。
1: 哎，谢谢啊。
0: 好，
1: 太好了，
0: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喂，你好，老师，你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打了半天才轮到我这。
2: 哦，才轮到你，咱们电话确实得一个一个接啊。
1: 我
2: 是吧？
1: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
2: 哦、你说
1: 生姜齐齐哈尔的啊，我就是姜少，今年54岁。
2: 哎
1: 我是给你打个咋回事？我是前天的吧，报的就是那个富明十八单呐，
2: 嗯，
1: 就是我报的那个，就是那个买三送三那个1000多块钱那个，
2: 嗯啊，
1: 那我这咋还没到货呢？
2: 哦，就是2天了、还没送到，是这意思是吗？
1: 对呀、帮我催一催。
2: 哦，可以、啊，齐齐哈尔的呀，确实是远啊，你看从地图上来看呢。这都属于咱们这个咱们国家的已经是比较靠东北的区域了，是吧？
1: 哎，对对 对, 对。
2: 我们呢基本上呢这个送货呀物流啊，市区之内咱们是3天之内到，你要是说在郊区郊县偏远一些的农村地区的啊，像你们那个地方呢，可能下面农村可能的面积就比较广，这样的话呢3到5天咱们才能保证送到啊，所以你这2天的时间呢，可能呢，现在确实这个物流啊正在路上呢，啊，但是啊，我也请你放心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人说了，现在咱们的活动眼瞅着名额这就要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到我那没拿到的，能不能给我把名额弄没了啊？这个您放心。
1: 对呀、我就怕这个。
2: 哎，这个您放心，定上了就是定上了，您的就是您的，谁也抢不走。啊，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再催一催，肯定是让你花1000来块钱拿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彻底治好了，不多花钱，好不好？
1: 哎，好，哎呀，那个太感谢你了，给我催。我是怎么回事？听你个讲座吧，听好长时间了，因为咱到你讲座里，因为啥啊？是
2: 对
1: 不少患者都自愈了，因为啥？我这个眼睛怎么回事？高度近视。
2: 高度近视多少度啊？镜子
1: 啊，我800多度。
2: 哦，不少，
1: 800多。还有那个后来这眼睛吧，就是瞅人吧，2米以内，哎，就是影影绰绰的，看不清啊。
2: 是吧？
1: 那个，还有那个网托啊，
2: 还网托，
1: 看啥？
2: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哪年网托了？
1: 哎呀，这得算起来，我得一个3-4年了。
2: 3-4年了、你看，
1: 这个药吧，这个眼药啊，没少买，还有那个中药，
2: 啊，
1: 治我
2: 啊，
1: 还有西药，
2: 啊，
1: 啥都说了，是那走了老大的弯路啊，始终这眼睛就变好，这不听讲座嘛，因为在听那个有不少患者，还有那眼睛什么。那个玻璃球浑浊啊，什么白内障都好了，我这还有轻微白内障呢，我上医院去看去了，
2: 肯定有啊，
1: 医院过啥？你现在吧，还动不了手术，是吧？得那个，他说那个白内障得到一定程度，长到什么说得什么成熟，这挺麻烦的，你现在还动不了，
2: 对
1: 啊，你说的，动我也不敢动啊，我老舅是白内障，动你手术
2: 啊。
1: 他过后他该犯还犯，他看不清还看不清，所以再说那个眼睛动手术，多害怕呀，
2: 那
1: 我可不敢，
2: 那肯定是啊，这个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这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虽然说现在来讲比较成熟，但是呢啊，如果单纯就是一个晶状体的话呢，有的人说这个各项条件包括身体条件各方面都可以，那你还能够做个这个白内障手术，但是你这个情况就不符合条件，为啥呀？因为你的最核心的问题，你是有高度近视，是吧？高度近视的原因核心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中医讲啊，就是肝气不舒郁结以后造成的这个咱们的眼轴拉长，这个眼轴拉长会逐渐压迫我们的眼底，造成这个眼底视网膜越抻越薄啊，就跟咱们有的人见过那个家里做饭擀那个饼吧，啊，越擀越薄，越擀越薄啊，最后就在一个地方就破了，啊，这样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视力，知道吧？所以以后啊，咱们就看东西能不能看得见，能不能看得清啊？

0: 是关键，不是说换一个晶状体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明白吧？啊
1: 啊，还是你这方面专家，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那个高老师，你就麻烦你再给我吹一吹啊。
0: 啊，
1: 我这必须得用上你的嗯，
0: 这个您放心吧，这个高度近视啊，七八百度这还不算厉害呢，在我治过的1200度的那都有好多，那都说眼底都多次出血的，最后的眼底呢最后视网膜脱落的啊，这样的病例我都接触太多了。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啊真正的进入到眼内，以细胞级别细微处一点点的去修复眼底视神经的损伤，而且呢通过我们家传的这个五大方子的融合呀，就能够给你啊疏肝理气散瘀散结，这样呢这个眼轴拉长的问题得到逆转恢复啊，能够让你啊高度近视变中度甚至变低度近视。那你这样的话呢，眼轴不拉长，你这眼睛啊才能够说以后不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没问题，可以治啊。下节目以后呢，我帮您催一催。齐齐哈尔的，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江涛。
0: 江涛，齐齐哈尔的江涛。行，我记下来了，一会儿帮您的催一催，好不好？
1: 哎，好，太感谢你了啊！
0: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您的好消息。
1: 哎、好
0: 啊，
1: 我期待着这一天。是，
0: 哎，
1: 你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哎，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啊，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太感谢您了，也太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了。
0: 哦、
4: 我是辽宁大连的患者，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说说吧，
4: 那个，听你讲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讲的、非常好，介绍的非常明白。那个别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就想啊，我也得用一用。我就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呀，我这眼睛可好了。
0: 哎、
4: 真的不愧是国药专治眼睛啊、
0: 感觉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我这眼睛就换了一只眼睛似的呀、太好了。
0: 啊，能听出来啊、这个心呢、是从打心底里笑出来的声音，这心都乐开花了。
4: 是是
0: 啊，
4: 跟你说，我岁数大了，不像你年轻的、眼睛好得快。我都76岁了，那眼睛嘛、是那个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眼睛的那个病可多了，又是白内障，又是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光斑变性、都叫我站上了。
0: 你看病都还挺多。
4: 是的呀，只有一个人能给稍微看着点东西。

0: 睛只有光杆了，你说多严重啊、
1: 嗯、
0: 我就怕这眼睛瞎了，我、
1: 啊、
0: 一直在治疗，好多方法我都用上了、
1: 啊、
0: 但是都不好使啊。嗯，
1: 哦，你看、
0: 哎
1: 嗯、
0: 就这一次遇到你了。

0: 个零点七了，啥也不耽误了，我啥活都可以干了。关键是这要用上以后，那个效果来得快呀，两三天就见效果了，眼睛就不像以前干涩的那难受了，就缓解了很多。用了六七天的时候啊，我这眼前的那个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得薄了，就透亮了那种感觉。变薄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眼前的那个飘雾雾啊就少了。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我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家务活我都可以干了。哎，自己现在收拾收拾屋啊，拖扫拖拖地呀、啊，简单的做点饭呢、
1: 啊，
0: 我这活都可以干了，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外边的那个风景啊，那眼睛都能看着了，也高兴坏了都。
1: 高兴高兴，怪不得你打心眼里能笑得这么开心的。
0: 是啊，
1: 咱们说的过去讲，
0: 我这停药都一个多月了，啥都没有、也没有反弹，也没有再出现别的毛病啊，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见人就说，见人就说，咱这药好使啊，我得感谢老师啊，你可救了我，给了我光明啊，我这后半生啊，不至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那多遭罪呀。我真的特别感谢你，特别高兴、
1: 不客气，客气了，客气了啊！我专治眼病，目的就是为了能有所专，能有所长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病症问题。特别现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提取了复明多肽以后啊，分子小，啊，渗透快，修复力也强。这样呢，特别是对于像这个眼底病变、视神经病变呢。这个咱们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啊，像您刚才讲的一句大实话呀，七十多啊，说现在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得这么好，那相当满意了，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哎，我这咱们治眼病啊，我们说，咱们总的来说，你得病时间越长，岁数越大，病种越多，那你治疗起来的难度肯定就要大，整个的恢复效果肯定比那岁数小的得病浅的。那肯定要差一些，是吧？我能让你的眼睛能够恢复的七十多的年龄，能恢复的像个五六十岁的眼睛，这就不错了啊！但是呢，有些小伙子现在不注意眼呐，有些二三十岁的人，甚至可能都还达不到你现在的视力呢，对不对？不错啊，很好很好啊！而且呢，停药以后不复发，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和保障啊！祝贺你，不错。啊，
0: 是，我这听说现在不是有活动吗？这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相当初我买的时候六个疗程花五千多块钱呢。你说现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一千多块钱，我就着急了，这活动马上这个。很快立刻就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
1: 啊，
0: 我就想订一份，给我弟弟订一份。我弟弟今天73了，当初我让他用了，他有的不相信，这我用好了，他就羡慕了，他也想用了。他主要是眼睛嘛，有飞蚊症，还有角膜炎，老犯，一整老刺挠流眼泪，揉的红眼巴叉的。我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说可不可以呀、
1: 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算小毛病了，跟你这个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眼底病变比，那算轻的多的了。你看你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比他岁数大，你比他眼病重，你都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了，那他的眼睛最少也能恢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吧，是不是？
0: 太好了，
1: 没问题，
0: 我相信、
1: 啊、哎，但是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活动政策的事儿啊，这得抓点紧，因为现在啊，这个活动确实是马上就结束了啊，名额用完，活动立刻截止，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你呀、现在就打咱们朝外电话，赶紧争取这个名额去，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这就打电话，不多跟你聊了、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老师。
1: 哎。

0: 你好，
1: 哎，
0: 啊，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1: 啊，我听您讲了这个，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惠明十八单的产品呢，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眼病吧，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啊
1: 哎
0: 啊，
1: 所以吧，我呢，那个你也想用上，不知道行不行？哎，
0: 哦，
1: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您说说看呐。
1: 我今年64了，我有的啥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哎，
0: 嗯，
1: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啊啊啊，
1: 完了吧，大夫说还是啥呢？是这个视网膜叫色素，变性啊，
0: 色素变性，嗯，
1: 哎。
0: 嗯、
1: 哎呀，这个眼前这个黑影吧，可多可多的吧，就像个小蚊子似的，来回的飞。你说，
0: 哦，
1: 这看
0: 你看，
1: 哎，你说看啥东西吧，这都看不清啊。
0: 嗯、
1: 哎呀，特别是到晚上啊，哎呀，
0: 嗯嗯嗯，
1: 到晚上你别说你这个那不敢出门了，就在屋里头，
0: 啊、
1: 那都不行，
0: 啊、
1: 哪还啥东西都得让老伴儿去拿去，因为啥呢？
0: 啊、
1: 我在家这茶杯啥的吧，那暖壶没少让我打。
0: 啊
1: 哎
0: 哦，你看看，
1: 哎，另外吧，我还听说有哎，挺多人家都用完这个富明十八单以后，哎，说人家、
0: 嗯、
1: 哎，都眼睛都好了，有的说那、
0: 嗯、
1: 就像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哎，
1: 哎我
0: 这就对了啊、
1: 哎！
0: 好，
1: 我这一听，哎呀，我这不有希望了吗？嗯、哎呀，我寻思我就着急
0: 啊，人家都好了，咱还在等啥呢？是不是啊？
1: 是啊，啊，
0: 哎，
1: 我这不听说。这回这个活动说是买三个疗程还给送三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儿。哎，我看这也太便宜了。原来我听他们说这两个加一起6个疗程，说原来都得5000多呢，现在刚1000多块钱儿啊。
0: 这还是真的啊！咱们很多听众呢，有的甚至之前啊用过咱们的药啊，6个疗程5960啊，这是咱们这个正常的销售价格。现在啊，这个。我是呢让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这才是1490，这点名额要眼看就要用完，活动也是立刻就要截止了啊，以后还是要恢复到原价了。
1: 哦是哦，那个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用的话可以吧？难道用的话可以吗？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我也那个拿一份，三个疗程呗
0: 啊。你这个情况啊，用药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专治眼病啊，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融合了现代的医学理念和制药工艺啊，把这个药物经过高度提纯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呢，还具备分子小、穿透强啊，直接进入到眼底，直接修复眼神经细胞这样的功效，同时呢。继续发挥咱们中医药的优势啊，通过5大配方的组合呢，能够有效的去给你的这个眼睛呢提供充分的气血循环，这样呢就能够保证啊眼病不光治得快，而且还治彻底啊。这个情况呢，你这个呀完全可以用，知道吧？完全可以用，这个没问题。所以像您现在就是说早用天早好一天啊，
1: 是啊，
0: 早用上1个星期啊，你眼睛早亮堂了，就是早晚的事儿啊。你赶紧先报名，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政策呀，必须是你报上名才能有名额，你报不上名那可没政策啊，那可没办法，知道吧？
1: 啊、是。
0: 哎，你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赶紧订，20个名额，1天1个都多不出来，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
1: 啊，打场外电话啊，那好，
0: 必须打场外电话、
1: 哎、
0: 啊。
1: 哎，好了，
0: 哎，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丁兰。从197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算起，费玉清步入歌坛已经整整40年了。舞台上的他永远中山装或西装，深情的45度角仰望，双手180度优美的张开，目不斜视，一身正气。可是他的歌迷就是认准了这种着重透雅的台风和明亮清澈的声音。

哥哥是台湾综艺大哥张飞，姐姐费贞玲19岁就以艳星形象出道。虽然他们从小父母离异，但姐弟三人感情却非常好，而且姐姐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带着两个弟弟入行。那时的费玉清才17岁，每晚在各大夜总会驻唱，最高纪录是一晚跑了11场。成名后的他在演唱会上特别感谢姐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孟托岭。永远西装革履的费玉清博得了歌坛公务员和小哥的称号，但其实网友还赐予他另一个外号。原来他早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时候，段子一个接一个，后来费玉清表示很后悔讲了这些笑话，一副浪子回头痛改前非的模样。

千里之外。一直没有结婚的费玉清自然引发各种关于性取向的猜测，但其实他年轻时曾和一位日本女性订过婚，不过因为女方家要求他入赘，费玉清不愿意，所以解除了婚约。而现在他说，我已经过了最适合采摘的年纪，就像是老丝瓜，还有人愿意吃吗？

叶小楼又东风。生活中的费玉清比普通人还普通，不抽烟，不喝酒，自己擦皮鞋，吹头发，裤子破了就缝一缝，一把刮胡刀用个五六年，一根皮带也要系个十几年。另外，他喜欢养宠物，家里有鸡，有鱼，有小狗。曾有人问他，如果能许一个愿，会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我欲望脱落，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了。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世上有很多关于女人的形容词，比如美人如酒，女人如花。当然现代的女性有了更多不同的个性，但相信再强悍的女汉子也绕不过浪漫这个词。她的心底总会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正是有了这一丝的期盼，才有了那些动人的心事。

复一件衣服的事，而最终选的却是第一次试穿的衣服。对于这个问题，爱情专家张小贤说，从前要是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很快就可以说出来，而今我反而答不上来了，因为同一个颜色有时好看有时不好看，我中意的是那个颜色呈现的方式，就像一个人只要能活出自己就是灿烂的，良辰美景从来不在外面，而在我心里，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也如是。

女人花。都说男人永远不懂女人，而我说最懂女人的就是李宗盛。他写的那些歌，把女人心底最细腻的情感，甚至是自己也不曾触碰到的，都撩拨了出来。他说每次给女歌手写歌时，总在幻想她会做什么，甚至穿什么样的内衣。只可惜这样一个会吸引女人的男人，如今却单身。

问，这是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歌，一个女人悲苦的心事。我总是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本小说，无论是喜是悲，她都陷在那个漩涡里，不能自拔。

哭砂，男人总会用女人心海底针来形容面前的女子，甚至刻薄点的会说上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实他所有的挣扎只不过想要证明你的爱，那所有的作茧自缚，所有的难舍与痛苦，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一个痴字。感谢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了八头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

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只是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用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呗。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十八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了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来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了。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一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好好，你等着啊。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啊，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因为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了，怎么打仗？等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呐、啊。欧明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求见大人。哎呦，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信，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公明手下的文案。哦，久闻先生大名，有什么事吗？

0: 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杜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
1: 达成协议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连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
0: 好好，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小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宅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儿，见着宋江就问：“杜先锋怎么挪地方了？”“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
1: 哦，原来如此，太好了。”
0: 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狼主尽忠报效。”“
1: 好，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
0: 我先代表我们狼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
1: 慢着，
0: 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副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呢，我们弟兄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0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家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儿不奇怪呀，我不可能都统一，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我也料到这手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师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够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
1: 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我才万把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
0: 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三处啊，我初步设想，一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一处是易经关也可以安身，还有一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狼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答复。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许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激动，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

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着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义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才一万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敢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义经关，鞭长莫及呀。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倒反咱的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哎，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城，这宋江的心里能过得去呀、啊、他能够一心一意给狼主尽忠报效。如果我们想这想那，裹足不前，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先生说的也对呀、啊、这样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你亲自去接宋江，你看怎么样？我在城中做好准备。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到第二天，欧明修来接宋江，宋江点队启程，临走的时候显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跟欧明修说，我现在这一万来人分作两队，我领着大部队先行，留下三千人断后，以防卢俊义抄我的后路，把军事吴用先留下。可以可以。就这样，宋江兵分两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了冀州啊，哎，耶律德仲还真行，列队亲自迎接。见着宋江之后，从马上跳下来鼓掌欢迎，宋江也从马上跳下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这位玉帝大王嘴牙都咧到耳根台子上了，哈哈哈哈！功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可盼到有这一天了。功名举大义，归顺大辽，此乃天意啊！功名，你将来是前途无量，将来还仰仗着玉帝大王提携。哎呀，没得说没得说，里边请里边请，各位里边请。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样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地讲了一遍。耶律德仲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儿不奇怪呀、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现在的分裂是正常的，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咱来了我多咱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我马上请示我家狼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

也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3000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生排宴宴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两天的时间，报报千岁可了不得了，卢俊义自领大军50000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啊，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见仗也好。耶律德重、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这城池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的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掌中一条大枪。大家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河北有名的大将玉麒麟卢俊义，身旁跟着燕青、双鞭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等众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啊。宋江挨个的给玉帝大王做了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公明啊，今天天气也太好，你跟他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是。宋江还叫人呢，找了个板凳，蹬着板凳能高出一块来，因为宋江个儿矮，那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贤弟呀，归顺大辽吧，狼主对咱不薄啊，家封你我都是王爵，授以兵权，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咱们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何乐而不为呀？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啊，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王，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贤弟呀，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呀呀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啊。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
待我攻破冀州城，

将儿抓住，扒皮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大王，您看见了吧？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辽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卢俊义，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令，在在。周通，听令，在。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在在。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得令，得令，得令。五员大将提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龇牙牙放下吊桥，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

郭盛、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着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瞪相磨，就在这城底下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城头上观战，你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盛、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好好，明金唐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兵法云文古必进，文金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了，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冲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一关门把自己人关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清清的，这待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德仲，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啊！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仲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不少人呢。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兵，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挑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得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优待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上来了，说当兵的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后头跟着
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偏山勇、保密胜、牛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100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叭桌子一拍：“儿郎，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了：“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突一个，突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得原谅。”

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仲这玉帝大吧，不服气儿，直不了脑袋，眼珠子瞪得溜圆，嘴牙冒着白沫，也不知道嘟囔些什么，那意思不分呗。那个大将天山勇保密胜挺厉害，俩人奔奔直蹦，最后叫宋军摁着肩膀子又叫他们坐下了。哎，宋江，不用来这套，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子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的我身上，冀州城丢丢的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理的带虚，虚理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等到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等离开失了礼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啊，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啊，简直后悔透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对你寄予厚望，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是不是你挑的头？你说不宜兵戎相见，应当招安宋江，应当封官进爵，本郎主一时糊涂答应了你的要求，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比伤兵损将还要残生十倍百倍，冀州丢了，我们落了个丢人现眼。

七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来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狼主且慢。”大狼主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啊，从古果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凶兵五六万呢、啊，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个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慢慢慢慢，使不得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狼主请想。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终于大了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着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岂不令宋江等人耻笑啊？再者一说，我大哥，这大主意是你拿的，你不能怪欧明修，他不管出什么主意，你认为不妥，你不办呢？既然你降旨叫他去办，说明你是同意了。那么，即使上当受骗，你也逃脱不了责任，怎么能怪罪在欧大人一个人身上呢？你想想，是这道理不？这大狼主脸腾红了。是啊，老四说的一点都不假。好吧。放回来，把欧明修放回来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狼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我将你革职，戴罪立功，军前效力，好吗？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恩典。”这多好！欧明修落了个丢官罢职，哎，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把这些事儿处理完，大狼主火冒八丈啊，把几个弟兄全找来了，大家开了个御前会议，怎么办？现在宋江已经进兵赶奔霸州，霸州要再丢了，咱这燕京城也就保不住了，燕京要保不住了，得几十年的功夫前功尽弃啊，咱还得跑回沙漠去，岂能善罢甘休啊？怎么办？耶律阿保金他这四弟建议，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得楚项羽抹了脖子了。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呢，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得经

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老四啊，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50,000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50,000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人高马大，两臂一晃是千斤的力量啊，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是第一名勇士，号称巴图鲁。他能用手活擒老虎，说武松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他不用费劲，像抓小鸡儿一样拎起来就摔死。他斗过熊，满身的决意，力大无比。跟他一块来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叫乌云格格。这个女儿啊，在沙堰岭拜一个老尼姑为师，这老尼姑传授他各种兵器，兵书战策无一不精。乌云格格号称塞北第一的美女，这回跟着他爹也起身赶奔霸州。他有特殊的本事，有这两个人，所以多了左膀右臂，他这个心里头稳当多了。路上无话，来到霸州。这霸州有不少被宋江俘虏的战将都给放回来了，这些人都灰灰秃秃的在这死守霸州，争取立功赎罪。什么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什么乌达、郭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吉、奔德禄、波浪谷等等等，都在这儿。一听说援兵来了，开城门盛情迎接，敲锣打鼓，升座帅厅。等到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耶律阿保金怀抱金皮令是居中而坐，先开了一次动员会。各位，今天本王奉大郎主之命来镇守霸州，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们大多数人都跟宋江打过交道，而且叫人抓了俘虏又把你们放回来了，你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将功补过，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威刀必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

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呢，宋江那头就亮了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爹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探。哈哈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来呀、啊、亮全队迎敌，扎实亮全队迎敌。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特，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排开阵势，排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6:30左右，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啊，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正是打仗交手的好时机呀。耶律阿保金倒背着紫金叉，拢目光定睛瞧看，呵，他一瞅宋军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盔明甲亮，真好像天神一般。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在乐声里让我们继续相逢。美妙的民族音乐之约，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之旅的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来自于民族歌唱家吴碧霞。其实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的翻唱啊，包括像殷秀梅、像谭晶，包括新疆的维吾尔族的歌手迪里拜尔，还有黄华丽等人。而且呢，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美声的，或者是通俗和民族两种唱法混合演绎的弹琴版，都是那样的委婉荡漾，别有一番风情。它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维吾尔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这是音乐里和你的相约，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分享一首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主题曲，帝王之声韩磊的《最后的倾诉》。

0: 有着帝王之声美誉的韩磊带来的这一曲慷慨激昂的歌曲。其实最后的倾诉不单单是这一曲吧，我们通过在2004年底吧，那句历史电视剧《汉武大帝》，其中投资超过了6000万，历史巨作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由韩磊一手包办演唱的，不单单这一曲《最后的倾诉》，还有像《等待》，包括《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等歌曲都收录在韩磊的那盘专辑《帝王之声》当中。他的嗓音豪迈深沉，结实而温暖，音域极宽，在纯粹的男性的味道里又不失灵动和自由，所以呢，人们把帝王嗓音这一剧名冠之于他。从中国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民歌民谣到西方的爵士，他唱来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情感、亲切的魅力和无拘无束的音乐风格。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独树一帜的嗓音和演唱风格吧，在十多年来的音乐生涯当中，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记住、接受并且喜爱了他的演唱。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

0: 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一曲孩子们的歌声吧。赶摆路上，什么叫赶摆呢？赶摆又称作坐摆，在美丽的彩云南，云南的德宏、傣族还有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民间节日里，经常会有赶摆坐摆。因为这个赶摆坐摆的规格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以村为单位，有的时候是几个村来联办的，所以这个时间呢也是各不相同。通常呢是在傣历12月中旬的开门节之后的三天举行，而公办的赶摆呢也是在开门节之后的三天，也有在正月里举行的。我们听听一群欢乐的孩子们在赶摆的路上。
1: 岁月沉淀，我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带有浓郁的采云南特色的歌曲《赶摆路上》，这是来自于天使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在云南的傣族少数民族景颇族中间，民间啊，到了这赶摆的日子，村村寨寨里的群众一般都会汇聚到佛寺内诵经，男人们击鼓敲锣迎请佛像，待佛像一到，身着盛装的女人们立刻献花供果焚香燃烛。而在这节日里，人们还常常的唱傣戏或者做其他表演，开展娱乐活动。未婚的青年男女则趁此机会求爱，寻找意中人。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令人神往呢？其实云南的少数民族真的是这样，多姿多彩，能歌善舞，不信那一曲一曲流淌在骨血间的民族音乐，我想正是他们的语言吧。继续在这个整点的最后一曲和你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来自于彩云南的经典的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著名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在云南的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竹林里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叶轻摇。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后来著名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歌声传遍大地。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一首老歌《星星所》，应该说呢，这是一首世界民歌哈，这是印度尼西亚当国家的一首民歌，当地民歌，非常的唯美啊，抒情。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打靶归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放送的这第一曲呢，《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旅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音乐家王永泉在1960年在部队期间创作的。他诞生的经过也特别有意思。当时呢，王永泉在正准备啊为全军的文艺汇演创作一首歌曲，偶然的他瞥见了一首当时作者名叫牛宝元的一首小诗，仅仅四句，由此受到了启发，改编了这首小诗，并且谱上了曲，使它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旅歌曲。南朱北李的朱逢博啊，女高音歌唱家，一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朱逢博本人这位歌手其实也特别富有传奇色彩，他可是一位同济的高材生哦，啊，学理科的高材生，特别聪明，但是他喜欢唱歌，最终呢，他是把自己的兴趣业余爱好发展成了专业，并且在他的恩师，同时也是他生活后来成为了他的丈夫生活的伴侣的石红鄂老师的指导之下，他的歌声真的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听听吧，这首老歌《飞向远方的故乡》。

兰花一朵朵，在初春的江南，江南春早，蓝色蔚蓝，属于清凉的夏季的歌。

在这里和你欢度每时光，欢度每一分每一秒的欢乐时光，这是歌声记忆，我们共同拥有。风从东方来，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

0: 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1: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接到了场外啊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很多的患者又打来电话了，想拜托我650护心仪还能不能啊再想办法给大家伙申请点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晚了，没抢到650护心仪，也有的人呢是拿到手之后啊发现用着很好啊，所以说还想再要上一台。在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不是我不帮大家忙，别说多申请了，现在哪怕是啊多申请一台都没有了。650护心仪啊很特殊，它是俄罗斯啊宇航员飞入太空为了防止啊心脏骤停必带的，1年的产量啊都不足1万台。这一次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厂家拿出了20000盒长效救心丸，几经周折啊才和人家换来了2000台。所以说现在真的多一台都没有了，我也没办法。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这辈子除了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对心脏病的钻研以外，单反有点空闲时间啊偶尔也能和老朋友啊下下象棋。下棋的时候啊我这个人的棋风啊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伙给我一个评价，4个字，那就是杀伐决断。可以说一旦逮住了机会啊就会果断落子，从不优柔寡断。因为我很清楚啊，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落子机会，还可能啊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正所谓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次的650护心仪啊免费馈赠，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导致下手啊稍微慢了一点的伙伴没能参与上呢？其实啊就是因为650护心仪啊全国就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这是唯一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很多明智的朋友们在听到活动以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

拨打场外啊400电话抢定。准知道啊，那么下手晚了，肯定啊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啊，650护心仪啊来头不小，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联合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被评为啊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俄罗斯宇航员入太空时为了防止啊心源性猝死必带的，是最顶级的护心宝贝。要不是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这2000台啊650护心仪啊也不会免费馈赠。所以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啊，以后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像很多上了年纪啊心脏本身就不好的朋友，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还是早搏啊、房颤啊、严重的心律失常，哪怕是心衰、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确实啊，所以说抢到的朋友确实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幸运。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它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治疗模式，每天在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后再使用护心仪。在使用治疗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开关佩戴30分钟，这个时候啊它就能释放出啊650纳米生命光波能量，这个是健康光波能量啊，可修复激活窦房结细胞，让心脏啊一直很平稳的跳动，阻止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且它还智能，30分钟之后啊释放的光波能量会自动的停止。那第二种使用方式呢，就是日常养护，可以一直啊随身佩戴，哪怕是睡觉时候佩戴也是可以的。因为啊650护心仪啊就算关闭治疗模式了，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内含少量的稀有陨石，贴身佩戴时便能释放出啊专属的能量与远红外线光波，还能产生啊高频超声脉冲，会顺着全身的经络啊游走，既能活化修复身体的细胞，唤醒沉睡的细胞，还能加快局部的血循环，高效改善啊体内的微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调节血脂和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哪怕是晚上睡觉都可以啊佩戴在身。尤其是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一定要24小时随身佩戴，这样相当于啊有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双重的保护，不给心脏梗塞、猝死、衰竭发生留机会。但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第一，大家要牢牢记住啊650护心仪千万不能接触到水湿之地，像平时啊洗漱啊洗澡啊或者汗蒸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拿下来妥善保存。第二点呢，佩戴过程当中要避免大力的磕碰摔打，因为650啊护心仪当中的陨石材料质地特殊，一旦磕碰啊很容易受损，这样将会影响啊能量的释放。第三个注意事项啊，最好是专人专用，因为每个人的磁场啊它是不同的，互换佩戴啊容易打乱自身调理磁场，达不到最理想养护的效果。第四个，佩戴期间啊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器、强磁场的环境，像做 B 超啊、超声检查呀、核磁共振呀、CT 等等不要带着了，避免干扰啊
650护心仪能。

量正常的发挥，削弱了护心调养的作用。第五，在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啊自行的拆解，一旦破损核心组件，哪怕是还原了，也可能啊会影响650护心仪的防心脏猝死的功效。那关于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那咱说这次活动啊之所以这么火爆，大家伙参与度很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力度非常大。我这么和大家说吧，以前啊从来没有过啊，以后呢更不会再有了。这一次啊是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厂家举办的唯一一次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据我了解呀，有很多心脏不好的朋友早早就想用上长效救心丸了，也知道它能治心、救心、护心，比吃其他任何心脏病的药物啊见效都快，比支架搭桥更安全，花费呀也很少。但之前碍于啊一副药原价需要2880元，所以说一直没能用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一听说长效救心丸呢卖两副药送一副药，还能再享受啊六折优惠，还免费啊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么算下来，那么一个月啊才几百块钱的花费。所以说就一点不犹豫了，抓住机会第一时间就使用上了。哪怕是夫妻老两口啊心脏都不好的，也都开始啊一起来用。这份远见卓识啊，我打心底里给他赞同。不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高明啊从医40来年，将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我敢拍着胸脯说，但凡我点头啊能给你治的，就没有治不好的。我能有这份十足的底气，全靠我的恩师啊郭医大师苏龙扎布啊潜心研究出来这款专攻心脏问题的长效救心丸。我本人呢也亲身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那从上市以来呢，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了健康。毫不夸张的讲啊，可以说长效救心丸改写了治疗心脏病的历史。有了它的治疗，让心脏病啊不再是终身的老慢病，更不是人人惧怕的不治顽疾。从前有太多的病人啊因为心脏病啊而心慌早搏，房颤频发，整天啊担惊受怕熬日子。不管你有钱没钱呐，一旦摊上这个大病了，都是随时说啊更塞就更塞，说猝死就猝死。可现如今有了长效救心丸的活药，它以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三香鹿药，药性啊温和，渗透力强，直达心脏病灶的深处。用药1小时啊即可帮助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即可100%的修复啊传导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所以说凡是已经抢先成功订到的长效救心丸的家人们，大家只管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面，不用有半点的顾虑，趁早用上，趁早调理，把常年
积攒下来的心脏老

0: 毛病，通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我高明啊，身为一名军医，很清楚啊，生命重于一切，重于泰山。患者的生命所系啊，健康相托，我绝不敢有半分的敷衍糊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我高明啊，能给你治，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那必须是一治一个准。所以说，想使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了。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由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啊，您好啊，高主任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
0: 嗯。
3: 今天呢是我用长效救心丸和护心仪的第6天了啊。
0: 哦，挺好。
3: 嗯，这药我觉得真的好，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所有治心脏病的药当中啊最好的一个。您不愧是301医院的大专家啊。
0: 嗯，啊，过奖过奖。所以说我总说啊，但凡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对他治心救心的效果呀，没有不满意的啊，和你一样
3: 是
0: 吧？
3: 嗯，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怎么没在听到您的节目的第一天啊？
0: 嗯。
3: 在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0: 嗯，
3: 那会儿我心脏还不严重，
0: 哦、
3: 早些年体检出来冠心病的时候，
0: 哎呦，
3: 只是偶尔犯病的时候才心慌，哎，胸闷的，当时呢就有点犹豫，
0: 啊、
3: 哦，合计再多听听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家里发生点事儿，有点上火，
0: 啊、
3: 哦，心里总琢磨那点破事儿，
0: 哎呦，
3: 这天天晚上也睡不着，后来。

0: 我就发现，哎呀，带着我的心脏不得劲儿，躺着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姿势我都一直喘不过气儿。有一天早上就爆发了，这心脏可不只是梦，心跳特别快，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我怕一口气憋过去咋整呢？
1: 是啊，
0: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抱大孙子呢。
1: 是。
0: 你接着我这前胸后背就开始呼呼冒汗呢，心突突的跟着乱跳，我想努力控制，但根本不受控制啊！哎，两眼一黑倒地了啊！
1: 哎呦，多危险啊！所以我说呀、啊，心脏病全是大病，不能单凭啊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潜在血管里面的内在凶险呀，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说爆就爆啊，是吧？
0: 对，是啊，我老伴儿当时吓坏了，赶紧打120。幸亏我们家和医院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哎，中间没耽搁，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啊，真是太幸运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就想保命，就必须做支架了啊。咱说这不就一只脚踩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了吗？住了十来天医院，医保报销完也没少花。我当时就特别后悔。这要是长效救心丸早点吃上，您说我这不是不给自己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吗？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脏毛病万万拖延不得。不少患者觉得呀，自己症状轻啊，没啥大事啊，想着能拖就拖，能省就省，看似眼下啊省了点小钱，等到病情加重发作了，花出的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开刀费啊，遭的罪啊只会更多更多。就像你一样啊，当初要是早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调理啊，根本就不会啊花这么一笔开销的费用了，是吧？病也好得快。
0: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心里想，不管长效救心丸多少钱，我都要吃上。
1: 对了对了，
0: 可能也是老天眷顾我，刚打开收音机啊，就听到您说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送护心仪。哎，这回我长记性，一点没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对了对了，
0: 结果是当天给我送过来了。用上后啊，发现最先变化的就是睡眠。我以前晚上睡觉枕头旁边都放着收音机，啥时候睡着啥时候算。当天用了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高老师，我9点半左右就躺下，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子就睁不开了。
1: 哎呀，多好！
0: 把我困的，等我睡到半夜1点多，虽说也醒了，上到厕所回来，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要是以前半夜醒了，就再别想睡了啊！
1: 是一整夜。
0: 哎，以前总听别人说这药见效快，我心里还合计，快能有多快？那这回我自己吃上了，真的太震惊了啊！长效救心丸这药真的最近太好用了啊！
1: 长效救心丸是千年的活药啊，活性药油，不像你过去吃的那些啊都是死药，它可是唯一一个啊能直接进入到血管壁里面去溶解血栓的。哪怕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啊，像尿激酶、链激酶啊，那么也做不到啊，它真的在外面啊溶解血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比尿激酶、链激酶的溶栓效果呀高出了32倍呀、用药1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见效速度啊那是非常快的。那咱说心脏好了，心神不就安定了吗？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哪怕是中间醒个一次入睡也不是难事，很快又睡着了啊，是吧？
0: 对，这回我知道了，但凡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呢，没有对这个药的效果不满意的啊。
1: 是啊，
0: 这不前天早上我又发现新变化了。我出院以后啊，其实心脏里面还发懵
1: 啊，
0: 就像下雨天气压很低的感觉。
1: 对，
0: 前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心里很透亮很舒服。不像以前有那种憋闷的感觉。
1: 对，痛了。
0: 再有我是怎么发现这药效果太牛的？昨天小孙子来我们家，他那鞋底不知道是啥材料
1: 啊，
0: 一走路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1: 哦，
0: 以前我听一次心脏难受一次，昨天来了他进屋忘记换鞋了，半个多小时吧，还是我儿媳妇想起来了
1: 啊，
0: 给小孙子一顿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心脏啥事儿没有。
1: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它能够直接护住啊心脏的命门，让你心脏啊不再发生梗塞了，更不用啊担心猝死的发生，而且这回啊。还有650护心仪的加持，它可是国际心脏病

0: 方猝死中心啊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可护住你的心脏平稳跳动，防心源性猝死。所以说啊，在佩戴650护心仪的时候，你就啊比别人多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多了一条性命。
1: 哎呀，高老师，这个太好了，这回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啊。啊，咱们军医啊就是为咱老百姓啊治好病服务的。那后续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 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高主任，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我这个早搏不？
0: 啊，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以来 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啊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了。单话我点头能治的啊，从无失手。而心脏早搏啊，就是最轻的心脏电路的问题。你说我高明能治不？
3: 啊，哎呀，那这回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0: 啊！
3: 啊，你看我都被这个早搏困扰了很久了，尤其是最近特别的难受。
0: 嗯
3: 啊，每天这个晚上只要是一躺下，这个心脏就开始咯噔咯噔的，它就乱跳。嗯、
0: 是啊。
3: 我就紧张呀，啊，你说我越紧张，哎，他跳的就越厉害。
0: 对对对，这是。
3: 我就越睡不着，啊，哎呀，这个情况已经都快三个月了都，这三个月哈，我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0: 啊、
3: 哦、啊，你说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还得也难受呀。
0: 对对对。
3: 哎，干啥哈也没有精神不说，还总感觉这个头晕呀，心发慌。
0: 嗯。
3: 而且呢还不受控制，总爱发脾气的。其实你说我这个人啊，以前性格挺温和的。
0: 嗯。
3: 哎，这老伴说我这老了老了怎么还添脾气了的。
0: 哦。
3: 越来越暴躁了这个人。
0: 啊、哦、这病闹腾的 啊病不是你。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我也知道。
0: 嗯。
3: 我不是有意的。
0: 嗯。
3: 哎，就像不受控一样。
0: 对对对，是啊。
3: 我之前不是在这个家附近游乐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保安嘛？
0: 哦，
3: 一个月虽说赚的不多，
0: 嗯，
3: 但现在被这个病折磨的，这保安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就是啊，心脏早搏缠身了，陷入了恶性循环呀、啊。晚上躺下，心咯噔咯噔的乱跳，越紧张发作越凶，长久这么下来呀、啊，心脏的负担就剧增了，心慌啊，胸闷啊。夜里乱跳啊，睡不安稳等症状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一旦持续久了，早搏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很容易导致心率啊彻底的失控，严重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引发心梗啊脑梗啊，甚至心源性猝死，明白吧？
3: 哎，就是就是，
0: 嗯，
3: 哎呀，真是太遭罪了。 那这个高主任，那你。

0: 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对症不？
1: 非常对症啊，因为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它是三相活性药油入药的。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特别快，檀香药油呢稳循律，紫檀药油啊强心肌啊，激活心肌，三相合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另一方面啊，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专门修复啊那么心肌啊传导细胞的损伤，帮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供电，让心跳啊恢复正常。所以说，既能解决你心跳不稳的急症，又能改善你心脏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早搏的问题，嗯，这就安全了。
0: 哎，太好了
1: 啊，
0: 高主任，你看我之前呢也吃了不少药
1: 啊，
0: 哎呀，这个都没解决。
1: 嗯，
0: 那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你说多久能见效呀？
1: 嗯，像你这个情况啊，用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杀鸡用牛刀，吃上当天啊，早搏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一副药啊就能解决了。因为长效救心丸提取的都是千年的活性药油，比传统的药物啊药效至少要高80倍呀。也就是说，一粒长效救心丸能顶普通药物的80粒，所以说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可以让你的心跳啊在平稳的正常数值内跳动，不会出现啊急性心梗啊、心脏骤停啊、恶性心律失常、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的睡梦中猝死的发生，让我们没有一点生命危险。同时还能保证啊7天时间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部正常，好吧？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高主任，我还有一个请求
1: 啊。好啊，
0: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活动呢我没赶上。
1: 哎呦，
0: 你说现在就如果买的话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1: 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截止到昨天为止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彻底结束了。你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外面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帮你从其他患者手里捡个漏什么的匀点出来，好吧？
0: 好好。
1: 嗯，
0: 谢谢你了高主任
1: 啊。
0: 那我这就打常来电话。
1: 对对对，在用药期间啊有关于健康上问题啊随时和我联系，好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0: 行，
1: 再见。嗯，
0: 好好好，高主任，好，再见
1: 啊。再见了。
2: 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
3: 高主任，终于和您连上线了，听到您真实的声音了。我每天呢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您讲课。哎呦，可爱听您讲课了。
1: 谢谢大家啊，大家爱听就好啊。
3: 高主任，您创办这个栏目啊真的非常好啊。这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普通老

0: 心呢，在家里呢就能有机会让北京301医院的那个军医大夫看病啊。
1: 嗯，
0: 哎呀，这都是以前呢不敢想的啊。
1: 嗯，
0: 以前呢也挂过301这样的大医院啊。哎呦，挂号太难了。这回呢，有您这位心脏病专家在身边呢，就相当于家里有了个大夫了。
1: 嗯，好，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从事军医啊，40年来一直啊专攻心脏病，啊别的病啊我不敢说，但凡我治的心脏病方面，我就从来啊没有失手过。
0: 嗯，
1: 现如今啊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用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经验啊，帮助深陷泥潭的心脏病患者走向健康这个正道上来，好吧？
0: 所以说呀，您呢很了不起哈。
1: 嗯，谢谢啊。
0: 时刻呢替我们老百姓着想。
1: 嗯。
0: 我大概在7-8年前啊。
1: 嗯。
0: 就先查出来呢冠心病
1: 啊。
0: 嗯，大夫说我呢还有不稳定那个心绞痛
1: 啊。
0: 嗯，我呢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还有胃病。最后呢就还合并了心衰啊。
1: 哎呦，这么多病。
0: 嗯，对呀，这一身的毛病全呢。
1: 嗯，
0: 没得病之前吧，我一有空呢就去游泳啊。
1: 哦，
0: 后来别说游泳呢，就是正常的走路，哎呀都费劲儿。
1: 哎呦，
0: 我和老伴儿结婚快50年了啊。
1: 嗯
0: 嗯，之前呢全都是我做饭呢伺候他。可自从我心脏不好后啊，
1: 哦，
0: 高主任，
1: 嗯，
0: 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一顿饭都做不了。
1: 嗯，
0: 在厨房站半个多小时，都得给我那个心脏对的是心里突突的啊。
1: 哎呦，是
0: 啊。嗯，一到下午我那个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而且晚上呢就更折磨人了。
1: 嗯，
0: 总被憋醒。
1: 嗯，
0: 睡觉吧就不得不坐起来。
1: 哦，
0: 吓得我老伴儿晚上经常是不睡觉啊。
1: 哎呦，
0: 他就总怕我发生点啥。
1: 哎呀，真不容易啊，能理解你老伴的心情啊。啊，心脏病这个大病吧，啊，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性，它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啊。不管是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衰，死亡啊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患者啊自己遭罪，家里人啊也跟着担惊受怕的，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而且因为我一直吃那个阿司匹林啊。
1: 嗯
0: 嗯，还发生过一次急性那个胃出血
1: 啊，
0: 搞得半夜都进的 ICU。
1: 哎呦，贵呀。
0: 当时吧我迷迷糊糊的都失去了知觉啊。
1: 嗯
0: 啊，就 ICU 的那个医生说出血是阿司匹林给造成的。
1: 阿司匹林这个西药啊，它主要是活血的啊，虽说能通血管防血栓，可药性啊寒凉，很容易啊伤胃，长期天天吃啊，最容易刺激啊胃的毛细血管黏膜出血，不光反酸胃痛，年纪大了还极易引发呀胃出血，副作用实在太大啊。
0: 嗯，后来我也就不敢吃了啊。
1: 啊，
0: 如果说您呢是我的第一个恩人，
1: 嗯，
0: 那给我们带来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
1: 啊，
0: 那我的第二个恩人呢就是我游泳俱乐部的杨大姐啊。
1: 哦，
0: 为啥呢？是她先用的长效救心丸。
1: 哎呦，好啊。
0: 她有心梗，就是吃的挺好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推荐给我吃了。
1: 哎呦，太好了。嗯，
0: 我也就用上7-8天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肚子就不像往常那么肿了啊。
1: 哦，好事。
0: 啊，以前那个小腿肚子肿的都蹭亮蹭亮的啊，胀得也特别难受。
1: 嗯，对，
0: 我大概也就吃完一副吧，因为我就发现这期间我那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1: 哦，太好了。嗯
0: 啊，
1: 控制
0: 这以前我那个心绞痛是说发作它就发作。
1: 嗯，
0: 上来那个劲儿，哎呀咋说呢，就跟胸口里面塞进一团那个拧死的粗麻绳儿。
1: 哦，
0: 就死死的勒着揪着疼。
1: 嗯
0: 嗯，还发闷呐，啊，发胀。
1: 嗯，
0: 然后就会顺着那个胸口往那个脖颈子还有胳膊肘里钻呢。
1: 哎呦，
0: 那个心口慌的呀，像是穿了只烂扑通的那个兔子啊，整个人呐，啊，发虚啊，冒虚汗，连大口喘气呢都不敢使劲儿，僵在原地是动弹不得。哎呦，这上岁数了啊，真的是有啥呀别有病。
1: 对对。
0: 嗯，等我大概吃完3个月啊，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了。
1: 哦，
0: 也不像个就是心衰病人了啊。
1: 嗯
0: 啊，就和我年轻时就是没得心脏病之前是一样。

0: 好吧好吧。
1: 对，而且更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用那长效救心丸，不管我的心脏好，我发现带着我的那个脑袋也比之前清爽了。
0: 嗯
1: 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很平稳了。
0: 嗯，
1: 这都停药两个来月了啊，身体呢也一直都挺好的。
0: 啊，那恭喜您了啊！这就是因为啊，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啊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并且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这样啊脂质斑块、血液垃圾啊在血管壁上它就存不住了，让血管啊越用越干净，所以说也会带来啊血压、血糖啊也很平稳。
1: 这回我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犯病了啊。而且呢，我和您说实话吧，当时吃完三副药后，我呢也想就是看看心脏到底恢复的咋样了啊。这样呢我心里就更踏实嘛。
0: 对对。
1: 所以呢我又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也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
0: 嗯，
1: 这回我就放心了啊。但这次赶上活动，我呢又抢进了一台650护心仪。
0: 哎呀，太好了啊，可以啊。650护心仪啊是俄罗斯宇航员太空必带的，可以护住啊心脏平稳跳动，让心脏啊远离骤停猝死的风险，相当于啊手握了免死金牌。
1: 是啊，这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病的问题了啊，真的是太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治心的宝贝了啊。不过呢您呢平时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哈。
0: 嗯，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哎，好的，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五例死亡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呀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哎呦，太好了啊。
3: 你刚刚吃完这一副长效救心丸呢。
0: 嗯，
3: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牛了
0: 啊。牛吧。
3: 所以赶上这个周年庆嘛，我就又买了三副。
0: 嗯，
3: 然后还送我一个650的护心仪呢。
0: 哎呀，那你太幸运了啊。咱们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今天还有不少的患者呢打电话想要呢，但一台都没有了，你是很幸运的啊。
3: 当时啊我这一听护心仪全国就2000台呀。
0: 啊
3: 一点我都没犹豫啊，
0: 看看，
3: 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呀下手晚了抢不到啊。
0: 对，
3: 这不是吗，昨天我就收到了。
0: 嗯，
3: 我想问问这个650的护心仪怎么用啊。
0: 啊，这个简单啊。650护心仪啊有2种使用方法，一是治疗模式，每天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小时以后打开开关，650护心仪啊会释放啊纳米生命光波能量，通过膻中穴持续的为心脏啊补充能量，让心跳一直保持啊平稳跳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

0: 心脏骤停猝死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啊用于日常的养护，随时佩戴。因为650护心仪啊内含有稀有陨石，它自带天然的宇宙能量磁场，能和人体啊形成共振，它可以帮助人体啊激活细胞啊，改善血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内皮细胞，调节血脂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出门呢还是晚上睡觉，都可以佩戴在身，好吧。
1: 哎呀，这真不愧是俄罗斯宇航员飞入太空必带的呀。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高主任呢。
0: 嗯，
1: 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大宝贝。
0: 嗯，
1: 哎高主任，
0: 嗯，
1: 长效救心丸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这个病吧特别严重
0: 啊，
1: 最开始哈，你就体检查出的房颤时根本就没拿当回事儿。
0: 嗯，
1: 以为呀只是体检小异常呢，也没有吃药，哎也没有复查。
0: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啥特殊的症状啊，你说呀。
0: 嗯，

0: 住院时候就是做这个心电图，就说我是什么快速型的，就是这个心房颤动。
1: 哎呦，这就中了啊！
0: 哎呀，做这个心房超声，说双房增大。
1: 哎呦，容易腹壁血栓。
0: 更吓人的就是啥呢？
1: 嗯，
0: 这医生说我是什么左心衰竭
1: 啊，
0: 冠心病
1: 啊。
0: 哎呀妈，持续性的房颤，心功能三级。
1: 哎呦，房颤啊啊，可不是小事啊，会一点一点侵蚀啊心脏的功能，会引发啊心梗、脑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心脏说停掉就停掉啊，非常的凶险呀、啊，可得高度注意啊。
0: 可不是嘛，在这之后哈、啊
1: 嗯，
0: 我就没有一天呢过着安生日子。
1: 你看，
0: 每天心脏乱跳啊，这脉搏时快时慢的。有一次我连续打48小时吊瓶啊，
1: 嗯，
0: 这心脏都没安定下来，每天。什么氨碘酮啊，一点我都不敢少吃
1: 啊、哦！
0: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沈阳啊，这些大医院我们都去过。
1: 嗯，
0: 但是啊，都是顶药维持，心脏缓解，不吃就犯病。
1: 是啊。
0: 后来无意之中嘛，看到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发快手，
1: 哦，
0: 发现她呀，这生活可潇洒了。
1: 嗯，
0: 到处什么旅游啊、溜达呀，你说。
1: 对。
0: 我记得她之前就心脏不好啊。
1: 哎呀，
0: 都出不了家门那种，我就问她是咋好的嘛。他说他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好的、啊、就这么的他推荐给我了，然后我也用了。当时吧哈，我记得一副就2000多呢。
1: 嗯，是啊，快3000了。
0: 所以呀、啊、只买了一副，但效果那是真好啊。
1: 嗯，
0: 也就3-5天吧，我发现我这心慌乱跳的这种感觉就轻多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揪着疼了，闷得喘不来气儿了。
1: 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那么3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管壁啊，来化淤毒啊，去血栓，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啊起效速度啊80倍，所以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0: 是啊，你说我病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头一次用上就是这么霸道的好药。
1: 嗯，
0: 我要是能早点吃上你这多好、
1: 嗯、
0: 因为也就用上了也就半俩多月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跳平稳很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忽快呀忽慢的了。
1: 嗯，
0: 感觉这喘气儿啊都顺畅多了。
1: 对，圆滑了。
0: 现在一副药吃完了，这房颤呢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呀、啊、这回赶上啊这活动，我又买了2副。
1: 嗯，
0: 不光免费送我一副，还白得了一个护心仪，你说。
1: 对对，赶上了、
0: 哎、
1: 啊，
0: 我想坚持吃，彻底呀、啊、把这个病治好了。
1: 这么做就对了啊。就像我一直和大家讲的一样，用上长效救心丸可以给你带来啊3大保障，保障你用药1小时啊就能改善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也能保障啊用药7天可修复啊心肌传导细胞，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还能保障用药120天的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有源源不断的心肌细胞啊，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所以说它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再加上还有650啊护心仪，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大问题了。好吧，
0: 太好了高主任呐、
1: 嗯、
0: 有您在呀、啊、再严重的心脏病啊我们都不用愁了、
1: 嗯、
0: 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所以呀、啊、我肯定坚持好好用的
1: 啊。对了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就行了。别的病我不敢说啊，但凡是心脏病这一块，我告诉你啊，能用上长效救心丸啊治好的从没有失手过。那日后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随时给你调整方案、
0: 哎、
1: 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
1: 嗯、
0: 那您也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再见。
1: 好，谢谢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高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

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比传统药物药效至少高80倍，一粒药顶普通药80粒。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0: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呐。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你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囫囵个的， 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

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里，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六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这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心。

教，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治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儿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它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
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一。

0: 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里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
1: 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

0: 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1: 嗯，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嗯，咱们先说您。
0: 对，好的。
1: 嗯，
0: 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1: 啊。
0: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
1: 嗯。
0: 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1: 嗯。
0: 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1: 嗯。
0: 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嗯，
0: 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
1: 嗯，
0: 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
1: 嗯，
0: 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1: 啊，
0: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拉黄拉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啊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呵呵，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1: 你看，要不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他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

0: 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三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呀，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

0: 40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2: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2: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2: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2: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她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2: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2: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
2: 嗯、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2: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2: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2: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
1: 嗯，
2: 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延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2: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2: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2: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
3: 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它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1: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1: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1: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呢。
1: 哦，
3: 对。
1: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1: 嗯。
3: 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呢、啊、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它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1: 嗯，
3: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1: 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啦，尿蛋白呀、啊。

0: 有两个家后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1: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0: 哦，
1: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
0: 哦，
1: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0: 哦，
1: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0: 嗯，
1: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0: 哦，
1: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0: 哦，
1: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百分百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您呀。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1块钱。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呀、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呀、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
1: 这种情况了是吧？
2: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3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就
2: 是
1: 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3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Baby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广州地处中国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0: 为了切断中国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早在1937年12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主要补给线。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完毕，待命出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1: 由于广州啊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啊，如果日军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呢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军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

0: 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以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四个主力师。1938年9月7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0月8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军的宣传战，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再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余汉谋，字卧齐，汉族，广东高邀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从皖系部队转投粤军。1925年，随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抗战时期，余汉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早在10月4日，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令第18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盐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104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9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18、第104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余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第63军调往虎门一带，加强虎门防御。虎门，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是水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
1: 日军这显然受了淞沪会战、登陆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打得焦灼，日军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这次日本陆军故伎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0: 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军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那么于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字仇硕，广东文昌人，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广东舰队的名将，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岸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1: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于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于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0: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起航，11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军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月12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忍山、吉隆，10月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2: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第64、第66军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阵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0: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于汉谋急令第151师坚守惠阳，并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另调。

0: 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10月14日夜，日军冒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至15日拂晓，终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7时许，日军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余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其实余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100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3至5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日军很快攻占博罗，于10月18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第459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少将旅长钟方俊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中方俊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三面包围之势，中方俊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载，日军伤亡1923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伤5645名，失踪2643名。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100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100艘。10月20日夜，闻知增城失守的余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阳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1: 余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亲戚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石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余汉无谋， 吴铁石臣真养无谱。
0: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郎决定第五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月22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大角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继任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月23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第66军尚未到达。至此，为时2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
2: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日军仅用9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日军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5: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5: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5: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7: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8: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7: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9: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7: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0: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7: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

0: 长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
0: 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6: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0: 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预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
1: 啊，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
3: 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

0: 基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 88%， 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莲、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0: 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豫州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3: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
7: 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听客户端。
1: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2: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1: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火州各族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凝聚起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法治形式固化。汪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郎金波：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学细务促落实，把法律宣传融入日常，通过进村入户、校园宣讲等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聚焦民生强服务，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就业帮扶、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实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三是深化创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更加浓厚，以务实行动践行法律要求。
2: 汪清县将继续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行动指南，在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为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隆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合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朱红林：
4: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下一步，合隆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丁宏伟：
1: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业相融合，推进组建36个警地联建党组织，建成13个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站，探索打造安边固防、宣传教育、警务融合3个长廊，深入开展了民族团结、安边、固边、兴边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0: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2: 6月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水类案件1个，占2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3: 十年磨剑蓄才气，六月挥毫逐梦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考点门前，此刻考生们怀揣多年寒窗积淀，在家长和老师的目送下有序步入考场，现场公安、志愿服务、考点保障全员在岗，
0: 考生都能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考生卢宇庆：
4: 100步已经走就99步了，就算最后一步了，我相信就是自己一定就是能拿出最饱满的状态去做的成绩。希望所有考生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自信面对考试吧。
0: 考生家长关雪佳：
5: 这回考试呢，虽然是高考吧，但是我和孩子都是以平常心来面对这次考试，预祝孩子能够考试顺利，能够达到理想的一个学府。
0: 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3年5班班主任段明婷：
6: 所有的考生真的12年的辛苦就在今朝，我希望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最后的这4天，包括这英语口试，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最后能走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泉州高考报名考生共7759名，其中包括历史类考生2322名，物理类考生5437名。泉州共设8个考区、10个考点，其中延吉市3个考点，其他县市各1个考点，共设置304个标准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30个备用考场，全面覆盖各类应急处置场景，全体考生在各个考场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我州全面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的6位一体措施，升级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将多种高科技防作弊设备运用到考试全过程中，通过信息技术赋能提升考试治理能力和水平，营造公平公正考试环境。高考第一天，记者在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的高考监控指挥平台。

0: 台看到。大屏幕正实时显示延吉市考场的考试情况，画面清晰，考场内考生们有序落座，考务工作平稳顺利。今年我州共设置8个考区、130个考点、304个考场，遴选846名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教职工担任各类考务人员。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邀请3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监控指挥平台，通过远程监控了解考场情况。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申红莲：
1: 延吉考区对标教育部的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物防、技防立体化防控体系，我们配齐了20个人脸识别系统、12台智能安检门，布设了60个5G 屏蔽器点位，实现智能安检信号屏蔽，全域无盲区。
0: 考生家长刘建军：
2: 很高兴作为家长代表来延吉市监控指挥平台观看孩子的这个高考，我感觉这个平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很清晰，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个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家长看完之后感觉也非常的放心，非常的满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雷雷报道。
3: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6月7号上午，2026年高考第一天，记者在延边一中、延边二中考点门前看到，警戒线附近民警正在执勤。高考期间，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上岗，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严格管控车流人流，严查乱鸣笛、乱停车、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和交通拥堵。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北中队指导员徐鹏：
4: 我们启动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等紧急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坚持特事特办，优先保障考生通行。
3: 高考期间，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开启护考保障工作，执法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与违规广告，取缔考点周边各类商业活动。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执法人员张帆：
5: 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伞具等物资，环卫增派人员巡回保洁，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声。
3: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扎实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心为考生打造安全有序、温情暖心的应试环境。青年志愿者曹静光：
6: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全体志愿者不畏风雨驻守考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全力筑牢考场暖心保障。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
1: 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盐是决定食品品质的关键。本期。

0: 魅力乡村，去看看延边高品质肉羊的孕育过程，探寻这份舌尖美味背后的产业密码。延边的美食闻名遐迩，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涌入延边品尝美食。而延边美食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有好的原材料，比如羊肉串、羊肉火锅。原材料的品质是决定食品好吃的关键。今天我们魅力乡村的记者就去看看延边高品质肉羊的孕育过程，探寻这份舌尖美味背后的产业密码。延边龙腾牧业有限公司下属的放羊娃铜锅涮肉就坐落于延吉市万达广场东侧，店内全产业链可溯源的无抗产品认证标志醒目地悬挂于大厅墙面，格外引人注目。凭借着原汁原味的鲜美口感，前来品尝过的食客都对这里的羊肉赞不绝口。不少人都会好奇，如此鲜美的羊肉究竟是如何精心繁育出来的呢？
1: 我们开店理念就是想把我们本身羊肉的高品质羊肉，还有这个自己做的养殖的这个产品，服务到更基础的顾客身上，离他们生活更近。因为我们本身更多的是批发给什么商户啊那些去卖，然后呢想做一些这种就是服务类型的企业，然后我父亲那边主要就是管生产，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和我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把这个餐饮店想给做起来。
0: 其实延边龙腾牧业有限公司布局的不只是火锅店，还有特色串店，两大门店覆盖了延边人最喜爱的两种羊肉食用场景。而店里选用的所有羊肉全都来自企业自有牧场繁育，由省农科院马慧海研究员带领专家团队潜心选育，并且顺利通过国家农业部验收的优质肉羊品种双前肉羊，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
1: 我们一共开了两个店，一个是烧烤店，一个是铜锅涮肉店。因为这两个店呢，它就是更加关注羊肉本身的品质，
2: 对，
1: 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自己羊肉高品质给它做出来，
2: 展示出来。
1: 对对对对，消费者的反馈和认可度也比较高。
2: 现在消费者走嘴刁，是不是一吃好东西，大家一吃就能吃出来哈？
1: 对对对对，他们比较关注食材本身。
0: 郝经理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家饭店所用的羊肉全程采用自有牧场的双前肉羊品种，坚持现吃现宰，最大程度保留羊肉的新鲜度。
1: 这个部位呢，是我们精选的羊上脑的部位啊。你看它这个光泽，它只有鲜肉才有这种亮的反光，暗红色，鲜红色，
2: 颜色真好。
1: 对，然后这是小里脊，还有我们的羊腿肉，都是我们家的特色。先鸡追着羊啃，咱一会儿尝尝这个鲜度有多高。
2: 哎，你刚才说了哪句话？追着羊啃，那说明你家这肉是太新鲜了。
1: 对，因为好的羊肉一定来自于好的养殖，我们也一定要感谢我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好的科研团队。
2: 是马老师啊，哈。
1: 对。
2: 那马老师，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鉴定一下这个肉到底好在哪儿呢？
3: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
2: 哎，
3: 就是羊肉呢，在涮火锅的时候是最考验羊肉的品质的啊。两个重要的品质，一个是它的嫩度一定要好，这个嫩度咱们可能用眼睛看不到啊，一会儿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咱这嫩度呢，一个是品种特别好，它本身这个品种的嫩度好，另外我们这个营养方案啊非常科学合理，宰的这个新鲜度也非常好，刚才这个天童也说了，
2: 缺一不可的这些。
3: 对对，另外呢，你看咱们这个羊肉呢，这么立着放，它都不带往下掉的，这就是侧面反映了这个羊肉的低水损失很小。
2: 我可不可以从老百姓的角度讲，就是说它很健康，是不是？
3: 品质特别好，
2: 特别好，
3: 品质特别好，
2: 品质特别好。
3: 对对。
2: 行，马老师，你说的我都流口水了，我现在想尝一尝，用我的口亲自品鉴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3: 你吃了才知道它的嫩度怎么样。
2: 是啊，咱们一起尝一尝啊。涮的哈，
1: 对，咱先切肉，基本上羊腿的部分就是12秒，
2: 12秒就可以，看着就好新鲜。哇，太嫩了，
3: 这个
4: 嫩度只有用嘴能感觉到。

0: 而且它这个嫩是因为现杀，所以它这个嫩度并不是苔酸那种嫩，是那种蟹的，它这个嫩度是带有弹性的，
1: 还有嚼劲儿。
2: 对
3: 对，
0: 它这个嫩度是带有弹性的，
2: 对，
1: 确实是很好吃。
4: 这么好吃的双前羊肉到底是如何一步步选育繁育出来的？羊群生长的环境是怎么样？平日里又吃的是什么饲料才能产出如此出众的品质？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带您深入延边龙腾牧业企业养殖区一探究竟。上世纪90年代初，延边龙腾牧业的总经理郝迎生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家的葡萄园提供天然羊粪有机肥，才尝试着少量养羊，没想到这一养就一发不可收拾。2014年，他正式创办延边龙腾牧业有限公司。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购羊苗的问题逐渐凸显，郝迎生下定决心要自主选育适合延边本地生长的优良肉羊品种。20年前，为了攻克品种选育难题，他主动找到了延边州畜牧站寻求帮助。畜牧站为企业推荐了吉林省农科院的专业专家团队，为企业品种选育之路助力护航。
3: 这畜牧站张站长给我们介绍了那个农科院，正好就找到那个马老师，正好他们就我问我们要求，我是搞这个羊的品种和这个肉质啊，所以就从这个方面要求，就他把马老师介绍给我们。
4: 双前肉羊是吉林省农科院三代专家历经19年潜心钻研、精心选育成功的优质品种。如今龙腾牧业已发展起三家标准化养殖场，年肉羊产能达到万只规模。
3: 像咱外地人客人都说我们延边串好吃，是吧？串好吃，实际我们的羊肉是最好的。就像我们现在养那个牛似的，像日本的和牛啊，我们延边黄牛啊，还有特殊的这个品种，哎，我们按照这个对照式来做的。嗯，
1: 所以是高品质的羊，产高品质的羊肉。
3: 然后我们高这个品种是这个最高端的，没有好的品种，就像我们农民种地似的，你现在原先农民都自个儿留种的，现在苞米籽啊、黄豆籽都是买的高产的了。
1: 嗯
3: 嗯，像我们是从这方面来找的。
4: 延边龙腾牧业的双前肉羊能从零散养殖发展成年产万只的规模化企业，离不开吉林省农科院专家的鼎力支持。近20年来，专家团队每周都会来到这家企业，从基础养殖技术到精准饲料配比，事无巨细地提供专业指导，助力企业稳步发展。吉林省农科院双前肉羊品种选育团队是一支深耕畜牧育种领域多年的专业队伍，多年来专注于肉羊品种改良与创新，攻克了多项育种技术难题，积累了丰厚的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始终扎根基层，携手企业，全力推动延边肉羊产业向专业化、标准化、两种化转型。
5: 我们最亮点的成绩呢，就是这个品种啊，
1: 选育成功。
5: 对，
1: 嗯，
5: 对，习总书记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种子攥到自己的手里啊。
1: 是。
5: 种子呢，就是农业的一个芯片。
1: 嗯。
5: 啊，我们最大的成果就是历时19年育成了这个品种。国家呢，在“15”的规划里提出了创新的主体要以企业为主啊，所以我们院呢也是按照国家这个精神啊，与咱们龙腾牧业建立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啊。这些年呢，我们承担了国家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项目，还有省级的、省牧业局的、省科技厅的一些若干的科研项目。
4: 双前肉羊培育项目是科技部及种业振兴行动中的重点研发专项，科研团队以国外杜博羊作为副本，以吉林本地寒羊杂交代作为母本，从最初的杂交改良到横交繁育4代，最终成功稳定羊群遗传性，还采用分子

0: 水平遗传标记技术，精准筛选优良遗传基因，2023年正式通过国家农业部现场验收。
1: 它的特点呢，可以归结为三点：一个是长得快，另外是产肉多，再一个下羔多。比如说长得快呢，原来的土种羊可能一天大概长200多颗。但是咱们呢，育肥的情况下可以长到300颗，
2: 长这么多，
1: 提高的幅度很大，另外它这个出肉多，普通的羊呢，屠宰率大概是47%，就是100斤的体重能出47斤的带骨肉，但是咱们的羊呢，能出53斤，提高的幅度非常大，另外它的繁殖率比较高，就是产羔多，国外进口的很多肉用品种啊。它都是单羔为主，但是咱们这个羊呢，国家最终审定的标准给我们认定的是234%，就是说一个羊一胎能产2.34个羔。
0: 早在2019年，省畜牧局就下达了双前肉羊的终始批复。从进入中试期开始，这一优质品种就陆续在各地开展推广试点，凭借优异的表现收获了良好反馈，为后续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更多养殖户看到了两种养殖的广阔前景。
1: 从中试期到23年审定，以及2023年审定之后到2025年这期间，我们在甘肃省、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等几个省区啊，都进行了推广啊，在各地呢表现都非常好。
0: 走进龙腾牧业的养殖场，能看到一只只双前肉羊，毛色浓密洁白，体态圆润健壮，模样尽显健康活力。这个品种具备极强的抗病能力，能很好适应延边本地的气候环境，养殖过程省心，产出的羊肉品质也有保障。
1: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筛选啊，它现在呢，高度具备了这个抗逆性啊，抗病的能力非常强，不是要通过各种抗生素啊、药啊、疫苗啊来防病啊，我们是通过遗传选育让它自己具备抗病能力，这样呢我们未来打造的这个肉品啊就比较高端，更加安全。
0: 在延边龙腾牧业数十年不计成本的投入与坚守，院企深度合作，才最终成功选育出这一优良肉羊品种。
1: 实际上在我们选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企业是没有获得直接利益的，我们要选择它的这个性状啊，正常可能是6个月出栏，企业就要养到12个月，这样延长了它的这个出栏期，实际企业是承担了一部分费用的，
2: 付出和奉献呢是？
1: 奉献很大，但是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应该说啊，这个品种形成之后，后续的开发仍然要企业来大力的往前做。
0: 优良的品种是企业发展的芯片，而饲料的品质则是保障羊肉优良品质的基石。多年来，省农科院与延边龙腾牧业在饲料配方研发上也下足了功夫，精益求精，力求饲养出生态健康的高品质肉羊。走进企业的饲料生产车间，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严格按照科学饲料配比标准精准调配每一份原料，从原料投放、搅拌加工到成品输出，每一个环节都严谨规范，全力保障饲料生产的标准化与安全性。
3: 通过这个按这个养殖健康的，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我们采购的原料那都是那个就比较标准的，没有霉质的、霉变的都没有，玉米啊、那个豆粕啊、豆饼啥的，多种原料吧。
0: 高端羊肉的培育，饲料环节极为重要，一是饲料的安全性，二是饲料营养的均衡性，科学配比，满足肉羊不同阶段生长需求，充分发掘其生长潜力，让羊肉肉质更优，营养更足。
1: 根据这个羊的不同的生长阶段，这个配方是要定期的调整的。啊，就是刚出生的羔羊是什么料，断奶之后是什么料，繁殖的母羊哺乳期要吃什么料啊，这个都有不同的配比。
0: 在企业厂区内，专门划分出一片规整的草料区，这里整齐堆放着大量优质干草，这也是保障双前肉羊肉质鲜嫩、风味浓郁的关键所在。
1: 草这关呢，我们要求很严的，像这个秸秆啊，都要经过三次除尘，而不允许有霉变。秸秆粉碎之后呢，与豆白和玉米形成一个平衡的科学的方案。
0: 延边龙腾牧业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始终不忘带动周边百姓共同致富。企业为周边农民提供了不少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稳定就业。
4: 哎，给这家干反正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完了，老板对面也挺好的，你知道吗？
5: 待遇好。
2: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5: 俩人这些。
2: 哎呦，那真不少 啊！
5: 老板待遇好。
0: 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同时进一步推动种业振兴。
1: 我们这个品种育成之后呢，结合咱们十五规划的种业振兴的下一步的方向啊，就要进行这个大面积的推广啊，然后呢围绕品种，结合咱们延边的地域特色，想打造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一个高端的肉品。
0: 从优良羊种的潜心培育到全产业链的精心打造，从舌尖美食的品质坚守到带动乡邻共同致富，延边龙腾牧业以种业为心，走出了一条科技兴牧、产业富民的特色之路。相信未来在种业振兴政策的东风下，双前肉羊必将带动更多农户增收，为延边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

0: 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

0: 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
0: 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相伴。
1: 大家早上好，清晨阳光明媚，元气满满，开启全新一天。今天是6月8号，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二天。
0: 是的，那经过了首日的沉着应战呢，考生们依旧会怀揣着他们的热忱啊，来奔赴余下的考场。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所有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们，大家都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提笔从容，把平日的积累呢，都化作是笔下的正确答案。
1: 也提醒各位家长、考生家长啊，还有过往的司机，继续为考生们保驾护航，文明出行，轻声慢行，守护这份安静与安心。
0: 是的，那也希望呢，每一位逐梦的少年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新的星辰，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出行顺利，万事顺心吧。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精彩内容。
2: 就是我们的人，
0: 喝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享音旅传奇。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亲情赞助《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2026年6月12日盛大启幕。哈尔滨冰淇零糖延吉全新上市，三重冷萃冰爽好喝，384小时发酵，充分分解糖分，零糖零脂零负担。在接下来的问答中，通关的听众将获得由哈尔滨啤酒送出的13号演唱会门票一张。距离时光，应该说这个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的群星演唱会的日子呢是越来越近了。今天呢是对6月8号了啊。那6月12号、13号的时候，我们的群星演唱会呢就会开幕。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送出的呢是6月13号这一天演唱会的门票。如果说呢您想要到现场呢去观看，然后呢去寻觅一下这个我们，应该说这个陪伴我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人，来听一下他们现场的这个演唱，然后感受一下他们的作品的魅力的话，那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参与热线04335081059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有几个宣传标语，哈尔滨冰淇零糖啤酒的宣传标语，冰爽好喝，还零糖零脂。
0: 另外呢，
1: 另外是聚会零负担，先爽一哈。
0: 哎，是的。